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是啊，愿我们在努力生活的同时也能够守住自己的内心。 I don't wanna be 来自于张学友，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整巧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承包了大家一整个夏天欢乐时光的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将会在今天正式闭幕，大家呢千万不要错过最后的收官狂欢。那在今天晚上，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的闭幕式也将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的梦想大舞台举行，精彩纷呈的现场演绎只需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微信公众号预约入园就可以免费参与了。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圆满闭幕后，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四季冰雪项目还会持续为市民和游客放送欢乐。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非遗千冬会，还有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将会持续开放运营，欢迎大家来游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季欢乐，期待与您相约。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九零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继续分享一下我们九零九近期的行程和线路。来说一下海参崴的行程。海参崴的这条线路呢，其实来到了九月份和十月份啊，也是呢很多的朋友们啊想要去打卡的一个地方，因为本身呢离我们就比较近啊。那在这里呢，大家还可以感受到浓郁的俄式的风情，还有典雅的这种欧式的建筑错落有致，包括到那边还能够去看到美丽的大海，落日余晖，碧海蓝天。那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一共是四天的时间，哈尔滨高铁往返绥芬河一价全含的行程是2599啊。那在整个的行程线路里边呢，也是给到我们的听友啊，既可以去打卡海边，另外呢还可以去品尝到地道的俄式的海鲜大餐，还给大家加赠帝王蟹啊。当然其实说到这个海参崴呢，它也是远东太平洋大家可以看到的一个山海城市。更重要的是呢，它离我们相对来说比较近，不用转机，坐着高铁就能够轻松出境，也算是我们东北朋友的一个福利吧。三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啊，就乘坐着这个高铁到达绥芬河了。那在这里呢，大家既可以看到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亲手触摸9288公里纪念碑，感受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还可以感受一下二战英雄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啊。当然这一次的行程呢，也是把省心写在了我们的细节当中。在整个的行程线路里面呢，也是有三晚啊入住俄式的当地的这个酒店，然后呢连住，另外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出入境呢，给大家也准备了这个专属的份餐啊。因为呢这个出入境的时候呢，也考虑到大家呢如果这个可能一定要填饱肚子，对吧？但是呢的确啊，在这个车上呢是没有办法做到的，所以给大家准备的是份餐。另外呢，我们行程当中的这些这个我们所说到的啊正餐，就是有我们的海鲜大餐，包括还有海滨红酒烧烤大餐了。想要了解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行程的线路，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海参崴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另外呢，我们的西藏游的行程在我们的六月啊，在我们的9月16号啊，现在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西藏游的线路呢，其实更是如此啊，大家呢要抓紧时间，因为9月16号呢，离我们的这个出发时间很近了，很多的朋友们都已经提前锁定了位置，而且呢，应该说西藏游的行程呢，这一次呢，也是让我们的听友呢更加的享受到我们909给大家带来的实惠啊。因为呢整个的行程是从6000多啊，然后呢给大家现在呢优惠到了5980，它是包含了西藏啊。这个大家呢其实前往这个我们的这个哈尔滨往返的飞机票的啊，包括还有我们所说到的里边的这个入住的酒店，而且还有一晚的这个国五的酒店。所以这个国五的酒店大家可以去查一查，可能一晚就将近1000多，所以再加上往返的飞机票，5980的价格真的是相当的实惠啊。那在这儿呢还是要提示大家，报名要抓紧，了解我们909行程的详细的内容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你想要去的目的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来自于老狼的《情人节》这首歌，其实原名就叫《在劫难逃》，一层是说爱情来临时的心甘情愿，一层是说离别之后躲不开的伤痛，那些遗憾和幸福也都在这首歌曲里面。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听那女孩对我说。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滨。
1: 九零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啊，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带来的行程和线路。来说一下啊，我们近期呢给大家带来的西藏游的行程啊，那这也是我们应该说909呢在这几年来当中呢给大家呢应该说带来的一条想要啊对于更多的好朋友圆梦西藏的一条行程。当然整个的线路设计呢依然也是按照大家想要去西藏的这个需求啊，我们来到的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前藏、拉萨和林芝，也都是非常安全的。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海拔相对来说呢没有那么高，对于可能年纪稍大一些的朋友新手进藏的话也没有任何的这个负担啊。整个的行程呢我们是一价全含5980，那目前呢9月16号还剩少量的余位，大家呢如果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详情，标注西藏，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西藏。而说到西藏，大家首先会想到哪些景点呢？可能首屈一指的就是布达拉宫，对吧？毕竟不到布达拉宫就不算真正的到过西藏，对吧？那这座矗立在红山之巅的千年宫殿呢，也是整个雪域高原的一个精神图腾。很多人说你远远看它只会觉得雄伟壮观，但其实呢应该说当你走进它的时候会发现啊，那这座建筑也藏着古人极致的温柔和智慧。就像网上所说，布达拉宫它是全世界唯一的会呼吸的，甚至可以说是拥有着自我修复的千年宫殿，因为它没有用任何现在的我们所说到的这种工业涂料，整座白宫的墙面是一代代的拉萨百姓，他们用纯牛奶、白糖、蜂蜜、酥油，包括白灰手工调和刷制而成。在每年他们藏历新年前，他们的本地人就会自发的上山去粉刷宫墙，不计回报，也不计酬劳，只求积福报、守圣宫。所以布达拉宫的那个白啊，它不是冰冷的涂料，很多人说它是千万普通人的一个善意、虔诚和温柔堆积出来的颜色。那当然大家这一次跟着我们来到布达拉宫，不光可以去看到啊我们所说到的红宫、白宫，还可以了解到更多有关于它的历史传说和故事。整个的行程呢除了有布达拉宫，还有大昭寺，包括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羊卓雍措、雅尼湿地、卡丁沟湿地等等吧。那这一次我们整个的行程呢，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可能西藏的这些5A级的景区都会一个不少的跟着我们一同出发，然后呢会带领大家一一的去打卡。当然行程里边我们的大巴车有氧，拉萨的这个酒店都是含氧，还有一晚的这个国五的酒店，所以大家可以算一算这个价格是非常的实惠的，5980一价全含。想要了解我们的西藏游的行程的详情，大家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西藏，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西藏。那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行程现在呢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啊。海参崴的这个线路呢现在呢已经来到了这个9月份啊，也是海鲜盛产的一个季节，所以说呢那边呢现在来到了这个9月份10月份啊，也是大家呢可能很想要去的一个地方。毕竟现在呢免签啊，然后呢我们带上护照就可以出发了。在行程里边的海鲜大餐给大家安排上，还会加赠帝王蟹啊，大家也不用请太长时间的假，周六出发，周一周二请2天的假，就可以很好的打卡啊这座山海之城，去看海，去吃海鲜，去感受一下这种浪漫的欧式风情。了解海参崴的线路同样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沓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家是什么？
4: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

0: 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0: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0: 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1: 有些甜蜜是糖，有些甜蜜是糖衣之下的伤痕。刚刚的一首歌来自于范晓萱，接下来我们来听刘德华的这首《每次醒来》。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

0: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家是什么？
3: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2: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3: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2: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林俊杰演唱的这首小情歌也颠覆了原版啊，原版是一种忐忑纠结小心翼翼，但是他改编的这个版本好像也诠释了爱其实还可以义无反顾。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啊，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线路啊。那在我们的9月份和10月份啊，也是呢继续在每个星期六给大家特别推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行程，也是期待着更多的好朋友们吧可以和我们一同出发。其实呢说到这个海参崴啊，的确是那边呢其实也是很多电影啊 MV 曾经的这个取景地，对吧？可能大家熟悉的就是七夜与安生啊，托卡内夫灯塔曾经呢在这里取景啊。那其实呢周杰伦曾经在拍《止战之殇》的时候啊，也曾经来到过这片土地啊。就像周杰伦曾经说到的，不知道有多少人的青春听过《止战之殇》，但是呢可能我们很多的听友啊也会啊来到这里看一看这个 MV 真实发生过的这个土地。在整个的行程里边呢，不光是有这种啊历史人文，包括在我们的线路里边，其实还给我们的听友啊带来了很丰富的这个美食，比如说海鲜，对吧？那这是海参崴的特产帝王蟹，也是啊应该说在这个季节啊大家去海参崴一定要去品尝一下的海鲜大餐，鱼子酱、应季的海鲜，还给大家加赠的帝王蟹。另外呢海滨红酒烧烤大餐也是我们这一次在行程当中特别为大家安排到的啊，给大家呢在这个海滨的露营地准备的这个俄式的烧烤，然后呢搭配着这个爽口的俄式的啤酒，格瓦斯标志性的伏特加，让大家呢可以来到啊这样的一个地方去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整个的行程其实也是很惬意的，很休闲的啊。那城市不大 ，City Walk。

的方式，大家就可以很好的感受一下这座山海之城的浪漫的欧式风情。所以想要了解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我们每个星期六都有团来发出，那大家想要跟着我们出发，其实请礼拜一礼拜二的假就完全来得及啊。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西藏游的行程，9月16号少量的余位，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的909近期要推出的行程和线路，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你想要去的目的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你是一个幽默的人吗？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李宇春的一首全新单曲，歌名就叫《我要幽默》。其实这首歌的灵感也是来源于他参加脱口秀的节目，他觉得幽默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单纯的搞笑耍宝，它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武器。面对非议生活的磨难，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幽默玩笑的方式来进行化解。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
1: 热爱音乐，好好生活。

0: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来自安又琪，别靠近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我们来听一首经典的，《Hotel California》。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来自于王心凌的一首《打起精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孙薇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分享909带给大家的行程，来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线路啊。那在这里呢，其实呢，9月份和10月份啊，也是来到海参崴，非常好的一个季节。在这儿呢，离我们很近，大概呢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我们乘坐着这个高铁就能够到绥芬河了，然后再入关。而且现在呢，属于免签啊，免签呢，这个手续相对来说呢比较简单。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听友呢，大家呢，现在呢拿上护照，可以跟我们说走就走了。海参崴的这个线路，那这个时间段呢，也是让大家可以去看海、踏浪，去感受一下这种啊俄式的风情，很浪漫的一个小城。然后呢，在这里呢，大家呢还可以去跟着我们啊一同去打卡9288公里纪念碑，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包括啊还有就是七月与安生里面的托卡内夫灯塔，以及还有就是在海参崴啊特有的一个玻璃海啊。那在这儿呢，我相信可能很多的朋友们啊也已经这个跃跃欲试了。那我们目前的团期是每个星期六都有团来发出，大家呢只需要啊现在拿上你的护照，提早一点来报名就可以了。礼拜一礼拜二其实大家再请两天假，这四天的时间那就可以很好的和我们来到这个小城，看着这个我们所说到的啊这样的一种欧式的建筑，然后呢去品尝一下我们在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到的地道的海鲜，还有帝王蟹，包括俄罗斯的烧烤大串。所以呢整个的行程线路还是非常的悠闲的。目前啊我们的九月份每个星期六都有团来发出，大家呢如果想要了解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的详情，都可以添加

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你想要去的目的地。那我们海参崴是一条行程，另外呢我们来到了九月份，西藏在这儿呢也给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带来了一个特惠的价格，就是5980啊。可能很多的朋友在想说5980这个价格都包括什么呀，是不是不包括往返的飞机票啊，包括，全部都包含在里边。而且呢行程当中啊我们也给大家还有一晚的这个国五的酒店的安排啊，圣地洲际天堂大酒店。这个酒店呢可能大家自己去入住一晚就要这个1000多，所以说呢这一次行程的这个性价比是很高的啊。当然大家如果说我没有去过西藏担心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也没有啊。应该说呢我们909呢跟着我们的听友呢其实已经去西藏好几年的时间了，也知道大家担心什么啊。那所以说呢整个的线路我们的设计也是循序渐进的，先来到林芝啊，然后呢再走拉萨，最高的这一次的海拔呢也就在这个大家可能啊也想要去看到的这个圣湖羊卓雍措。所以呢整个的这个行程我们在拉萨住的酒店也都是有氧的，大巴车上也都是有弥散式的供氧啊，大家呢也可以放宽心。对于很多年纪可能稍大一点的朋友或者是进藏的新手来说呢，这条线路也很友好。那目前我们所说到的西藏的拉萨呀或者是林芝这两个地区也都是很安全的，所以在9月16号也欢迎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可以和我们一同出发。了解行程的详情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西藏啊，那或者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是啊，雨过之后未必是晴空万里，但我们终于拥有直面遗憾的勇气。伴着这首雨过之后，今天午间的音乐相伴，孙维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更多的好音乐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徐峰侃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你好，我是许峰，选辆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4: 跟徐峰砍车，跟专家聊车，徐峰砍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5: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徐峰砍车啊，名儿叫徐峰砍车，我们的灵魂是高哥啊。
6: 大家好，
5: 手机响，罚多少钱？
7: 多想一会儿吧。
8: 罚多少钱
7: 啊？
8: 罚多少钱？
7: 小张总罚多少钱了？
5: 我记得20，
9: 应该20好像是。
5: 我记得是
7: 我怎么记得是500呢？
5: 那是早年的黄历，500的时候是一秒钟多少钱了呢？超时一秒。20那时候是，
9: 关键多了没人教啊！你现在
5: 对
9: 是不是？20不少了。
5: 哎呀，刚才一下子把我准备的贺词啊，
7: 也不能让东哥手机白响。今天让东哥说了算。
5: 今天东哥20不限时。
10: 不，今天呢，我们这还得是高哥说了算。咱接着徐老师的话。
7: 没有，您到肖大爷了。
10: 那个高哥呢？现在呢？最近身价这方面又暴涨，
5: 又涨了，
10: 暴涨了。
5: 为什么呢？
10: 对，然后啥？
5: 为什么？
10: 你看左边憋着2亿，右面憋着1亿嘛，总共腰里憋着3亿嘛，对吧？
5: 这个今天是谁定时长啊？
11: 我定时长，轮到我了
5: 啊。
11: 嗯，
5: 你说一个你最擅长的时段。
11: 我没啥擅长的，说啥都是废。
5: 我是觉得你个人来讲，小戴每一次就是定到30秒的时候，你说完大概都在34到35。
11: 那就三十五
5: 啊，你定35秒哈。
11: 啊，那就
5: 还是我高哥打样开场呗。

0: 我在想呢，一个失忆，一个回忆，那个忆是什么忆呀、啊？三个忆，
1: 三个忆、
0: 啊，
1: 失忆、回忆、得意吗？不是
0: 啊，
1: 啊
0: 不是。
1: 你先想一想
0: 啊，
1: 提新车，踏山河。这里我们要隆重推出的是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罗马神话，北欧神话，伊索寓言，格林童话，山海经中掌管汽车的神。
0: 哎呀，我就是神。大家好，我是高经理。有目标就有方向，有追求就有力量。买五菱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七号。五菱品牌呢，旗下有一款插电混动六座的 SUV 星光 L， 这款车呢特别适合家用，空间宽敞，坐着呢也舒适，外观也漂亮，内饰质感也好，用料也好，日常能耗呢还省钱，也很智能，满足家庭出行。起步价格呢109800，想买的呢打电话3881948，欢迎来先锋路七号试乘试驾。
1: 多少秒？
2: 30。
1: 差五秒，2.5块，高哥，这是第一、
0: 啊、
1: 第二，驴哥说这么多头衔，高哥好像你镇不住啊。
0: 你能镇住，你也就是个管理员。还我镇不住，
2: 要我就给他踢。
0: 不是一个好管理员的一个烧烤师傅。
1: 大哥不想当厨子司机不是好将军、
0: 啊、就是那意思
1: 啊。
0: 现在你看你天天又活跃了这一天。
1: 哎，我可喜欢听高哥突突人了。
0: 那天我告诉你，我没当上管理员，就因为你一句话。刘小敖，你整吧。
3: 我感觉
0: 啊，
3: 你这咋就见谁踩谁咬谁？你真是、
0: 啊。
3: 我感觉唯一能镇住你就是春雷。啥时候来呀？我们这想着。
1: 哎，那是他第一黑粉。
0: 给他带个话。
4: 春雷咋不来了呢？
3: 来
5: 吧，
3: 我太想你了。
5: 继续下一位吧啊，嗯。大家
1: 高哥掐时间啊，
5: 35秒啊、
1: 嗯！
5: 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然后今天呢是8月份的29，第29天，还有2天，8月份就结束了啊！倒计时2天的时间，有几个车型的权益要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30号了，啊，
1: 你的时
5: 间咋算呢？别
1: 打
5: 断我啊！那个30号、31号，还有最后2天，算今天还有1.5天的时间啊！如果说大家想买这个 D 系和 B 系，那本月的权益是倒数2天了，一定要抓紧时间到店里赏车试驾去锁单，只有锁单才能享受本月的权益。那我们店址是城乡路、先锋路，还有松花路。我的微信13945117119。
1: 多少秒？37，超2秒。
4: 哎呀，比他少我就开心。
3: 还老打断你，他不打断你，你超不了。
4: 对，我能见别人好，不能见你好。
6: 但你也不一定能好。
7: 你就说这
6: 都啥人？
1: 双输优于共独赢。
7: 嗯，好，听友们大家好，我是起亚的王晨啊。那我们全新的塞图斯已经全面上市了啊，已经开始陆续的交车了。如果听友们呢喜欢咱们的现车，可以提现车，没有现车呢，咱们在20天左右也能给您这个小丁转大定的订单啊，转换为现车啊。你呢就抓紧时间来看车就可以了。现在呢我们店内主销的还是起亚的逸跑，55900，有旧车还能享受额外的补贴，最终的落地价格也就是在55000左右，一个合资的小型的 SUV。 对起亚全系车型感兴趣的呢，你可以加我的电话微信18646049935，咱们店在道里区机场路12号。
1: 多少秒？
6: 43。
1: 你怎么抽这么多？
4: 8秒，
7: 没瞎。
1: 4块钱。
4: 4块钱。
1: 嗯。一天不容易啊。
3: 嗯嗯。那个，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我们吉利有一个重磅的产品啊，就是我们售后推出了终身质保的一个产品啊。对于这个买车可能2-3年以内的啊，都能参与到这个终身质保啊。之前呢说这个延保都是这个1年3万公里或2年5万公里是吧？现在呢这个厉害了啊，价格差不多给你终身质保啊。然后呢，我听说是各个厂家有这种产品都赔的挺厉害的，换的东西呢基本上都能换啊。如果说你最近买了一个吉利的新车，对这个质保呢，哎，心里有点不太托底，特别是刚买的啊，可以加小张总微信18045078887。
8: 56.5秒。
1: 啊，
8: 五毛
1: ，嗯，还5秒，
8: 5秒，
4: 我觉得
8: 我嘴也瓢。

0: 也调不准。
1: 那你咋整？
2: 咱这两千都半年了，还没凑上呢。
3: 高哥，
1: 那你不能可你大哥我凑啊？
3: 我能说了吗？
4: 说不了，肖大也没说呢。
3: 啊，肖大也没说。
1: 肖大先说完呢哈。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最新上市新的啊 EZ60 这款是激光雷达版的，改进了芯片，尤其是芯片呢，现在是三纳米车规级的啊，8678的芯片，欢迎大家一定要到两个地址去试驾感受一下这款车，乘车都不晕车的，安全等级拉得非常高的一款 SUV。地址呢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也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啊，我的微信号158463773个5。
3: 多少秒啊？
4: 35秒，
3: 真是35啊！
1: 哎呀，哎，
3: 肖恩，我给你出主意怎么样？
1: 行，就按这个来了，掌握好节奏，今天挣钱了。
3: 今天肖总是唯一幸免遇难的一个人，是个幸运的，是吧？
4: 幸免遇难，
3: 幸免遇难，
1: 遇难，
3: 幸免遇难。啊，你这就文化水平，高哥，昨天因为啥？哎，不是，今天我说不现实，我都自罚20了。
1: 不是，你本身包月吗？
3: 对，你刚说完。
4: 我一说你我一般你好面你不要
3: 的。我跟你不能好面，我跟你好面我就吃亏啊。高哥，那个是不是不现实了？那我快点说，你要不现实
4: 说吧。
3: 那个昨天你为啥没来啊？
4: 卖车了。
3: 卖车？
4: 对，
3: 你以后吹牛这习惯能不能改一改？
4: 反正我卖车了你就心里不得劲。
3: 不
4: 但是我也能理解。
3: 我听到的另外的一个版本
4: 啊，
3: 说你昨天骑驴上电台，到时候把胎扎了，你补胎来的。要不说你吹牛，
4: 我这消息封锁了，谁传出来的？
3: 给你补胎的大爷说的吗？
1: 大爷都出现。
3: 对，大家好啊，红桃二十公司老刘，这到月底了，这个月的方方面面是收车卖车确实不太理想，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啊。8月份，如果是这样的，我也想那个什么冲冲量，是吧，高哥？
4: 行，
3: 你今天是不是做冲冲量？如果现在有个旧车想出售，想评估一个价格，然后呢，你都可以去红腾二车，电话号码是4881357啊。红腾呢一直都是自己收自己卖，不存在高经理中间赚差价，对吧？因为自己收自己卖嘛，高跟插不上了吧？
4: 东哥，你知道为啥你销量不好吗？
3: 啊，不，我在我行业行。
4: 你看你穿那衣服，那个箭头都冲下。
3: 对呀、啊。
4: 你给他调过来，明天。
3: 啊、
4: 肯定收车就上去了。
3: 这边不是齐老，你看一下、
4: 那向上开花不行吗？
3: 迪桑特嘛，往上顶
4: 啊！
3: 关键是这样，我这家是9.9元
4: 包
3: 邮的、
4: 嗯，
3: 往上那个是19.9元，你给我拿10块钱，我买一件往冲上的啊。说正事儿，
4: 白让你穿了。
3: 如果有二手车想出售的话，你现在就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桃二车，或者拨打4881357，这部电话有专人在接听。结束了。
5: 你咋？你给你哪个孩子裤子穿来了？
4: 我都穿多少天了？
5: 有杠吗？
4: 有杠啊！你这
5: 三道杠，
4: 三道杠，
3: 高个得穿5道杠。都完事儿了没有？都完事了。参与方式再说一遍：视频号正在直播啊！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徐峰砍车。再说一遍啊，微信视频号搜909徐峰砍车。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啊。视频号里一个落车的都没有，没看错吧？我们来看看公众号里有落车的，但是他这个问题啊，我还真是没有立刻能想出个答案来。他是这个听友的名字叫一个小伙儿，听着招鲜啊。这个他有困惑，现在的车呢，合着这个油价呀，1公里8毛，他一年使用的强度啊，是18000公里，你看有整有零的哈。一年油费呢，他算了一下子，小刘15000，他说我有车位有库，我有充电条件，我前两天扫听了一下，我这车还能值20000出头呢，啊。他说我现在手里啊有8万块钱，我想都雷上整个纯电的，他说我想照8年整，想问东哥这账合不合适，能不能把这个钱省回来。
0: 首先一点的话，如果你那车手里只不是那个那个车只值两万块钱的话，那证明你这车年头不短了，
3: 对
0: 对吧？
3: 老车了、
0: 然后呢，每年你的公里数呢又是15000公里，这个公里
3: 一万八，
0: 就是15000往上全是多的。在二手车行业收车的话，就是这么一个平均公里数。我教你个办法，那个咱别的不会，就算这小账我还行。你把你这车卖了，你手里那8万块钱别动。你动它干啥？
3: 这不十万了吗？
0: 咱那留点余粮吗？你花2万块钱，记住买个小电车，
3: 2万块钱，
0: 首付嘛，他们有免息嘛，因为的话，现在电车的这个金融政策非常好。然后呢，6万块钱车，我觉得贷4万都是免息的，80%吧，能达到这水平嘛？所以的话呢，你把2万块钱做个首付，然后之后呢，你做一定记住这句话最重要，做一个厂家的免息的这个贷款，然后充着电，然后呢，省的油钱，每年的话呢，咱说省不比挣多难呢，省它容易点嘛，是不是？就这么个情况啊。
2: 对，然后这个价格呢，比如说你想首付2万多块钱，然后贷个4万左右，然后享受2年免息或者5免2的一个贷款政策啊，那领跑的 A10就非常符合你的这个需求了。实际上像这个东哥给你出的这个主意，我觉得非常不错，因为小伙是吧？小伙，你看手里留点钱儿，别都花了，对吧？然后手里掐个这个，掐点现金流，把这8万块钱呢留下，然后用你这个二手车的残值去买一款新的电车。那在这个价位区间呢，能买到 A10 的405续航的。如果说你一年开18000公里的话，你从你这个油钱啊，一年15000块钱的油钱，相当于你这个车油钱去还车贷了，就这么个概念。所以说还是比较划算的啊，你也有车位啊，能安充电桩。这个 A10 这小车呢也是比较时尚，更适合年轻人去开。轴距呢是2米62，车身是4米20多，很时尚，好开好停的这么一款车型。那如果说你要有兴趣，可以到我们店来上车试驾，离哪儿近去哪儿。去哪个店？先锋路、松花路还有城乡路，也可以加橘子微信给你推荐过去，1394511719。
4: 其实有电车的我也说一嘴，我们50呢纯电的插电的都有，如果你对空间没有要求呢，建议买个50缤果，这个车呢续航能长一些，高配的呢400公里，价格8万多就能买得到。如果对空间有要求呢，看看星光的560或者星光的730，都是在10万左右。你要长期持有，也得考虑到保值和零件供应这一块，看看50品牌旗下的产品，来先锋路7号，电话是3-8-1-9-4-8。
3: 哎，高哥
4: 啊，
3: 你的那个第一台电车
4: 啊，
3: 它的续航明显下滑，是大概用了多长时间之后出现的？
4: 它是慢慢下滑的，
3: 我知道它是一点点的，但是当你发现，哎呀，怎么短了这么多？大概是用了多久？
4: 现在充满电，它续航是270公里，显示
3: 显，真只是显示。
4: 对，但实际反正没有就充，没有就充，没有那么做过测试，
3: 就剩下100公里了，实际上
4: 啊，
3: 而且是不是刚刚是只剩一百？是前几年已经那样了，对吧？
4: 对，
3: 我想说的是，你兄弟，你想用8年呢？本节目一直以来以良心著称。我告诉你，电车8年，这么讲啊，现在国家的汽车报废补贴，油车的报废是2013年7月1号
0: 至7月1号
3: 之
0: 前
3: 的，而电车是2019年
0: 12月31日。
3: 对喽，也就是说19年到现在为止才不到7年时间，电车就可以报废了，你想开8年？
0: 另外呢，在这儿有个提示啊，这是我个人说的，我只是说个人一个建议。目前的话呢，所有的电车基本上都是3电这个
3: 终身
0: 质
3: 保，
0: 对吧，高哥？
4: 是的，
0: 电车。
3: 但是除了领跑那把，没听说别人厂家主动给把电池换。
0: 包括呢，现在有一个电池品牌，它出了一个大的问题，咱不提品牌了，对吧？是吧？咱不是做那落井下石的事儿。完了之后，有2个品牌的这个新能源车也用了这个电池，那出了这么大一个问题，在全国有这么大的反应，到目前为止。那么这个也是只给了一个车辆的延长质保，并没有更换电池。所以的话呢，现在比方说高哥昨天没来，今天得遭双倍的罪
4: 啊。
0: 完了之后买了个电池，说没事儿，这电池等着那啥，我这个不行了，我找厂家给我终身质保。 说是这么说，但是到目前为止也我们看不到有任何的厂家给某一台车的电池进行了更换新的。另外呢，像我如果说我们现在往前倒，我们都不用往前倒太远，今天现在是2026年，我们倒到1718年的时候，1718年的时候，像比方说十几万的电车或者是大几万的电车，到目前为止你在路上看着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东西完全过时了，真的就像一个老年的手机一样。所以我认为电车啊发展速度这么快，一年一款一年一款，基本上5年左右也就差不多了。
6: 反正我觉得如果不是营运车的话，买电车不要算经济账。
0: 对
6: 啊，不是营运车不要算经济账。我不是说你不让你买这个东西吧，电车的驾乘感觉很好玩，我只能告诉你它很好玩，特有意思。那种直线加速的时候，那往前你一蹬，那感觉油车得100万的能给你啊，或者大几十万的，而电车呢几万块钱就能给你这感觉啊。但是你要是从经济上算，你如果不是从事营运的，你基本上就合不回来啊，除非像老沟头电驴子那种家伙溜了2年不到干了56000多公里，他行啊。那你说一般人就10000多公里，你从经济账上，我跟你说你最后肯定是不合适的啊。接着往下捋啊，宝马 X5 4S 店现在25000公里换电蜡，这么次吗？长鸣啊，你不是车次，是人家这种涡轮增压发动机啊，不光是宝马是这样的， BBA 啊什么的好多好多的这个代替的车都要求20000公里一换火花塞儿。
0: 或者呢，有的品牌可能是3万，涡轮增压的车
6: 都这样，
0: 大多数都是。
6: 不是人家车不好，你怎么能通过这个说人家车不好？想贷款买施铂拓界 1.5T 中配，
7: 他说我需要揣多少钱？
8: 是这样的啊，贷款也需要这个看你贷多少钱，你在这儿也没说，你也是老听友了啊，总问起亚的车。
6: 往少了说，
8: 你加我电话微信啊、因为首付多少。
6: 你们能最低首付做多少？
8: 也要看他有没有旧车，所以说一车一价，现在也不光是在这个二手车上了，所以有新车有没有长补，能不能拿到省补、国补啊等等，都是一系列的问题，包括你的资质是什么工作，我能给你大概按什么比例去操作，这个都是按这个每个人不一样的，所以你就私信我就可以了，18646049355。如果要是有旧车置换啊，然后呢，我们3年的免息政策是能贷78000。首付比例大概就是在20%左右，拿出来5万2就能落地啊。然后省补和国补呢是您自己领取的，这个是后算的，店内的补助给您算完了。还有呢就是2500的油卡也是给您后返的啊，都是这个月的政策，下个月有下个月的政策，所以说每个月也不一样，然后每个人也不一样。18646049355。
6: 小二哥，这个新规定我目前不知道啊。他说这个有新规，电池衰减车必须直接报废，不可以单独换电。
9: 他说电池包整个换电池包，哥他的意思是有相关规定、确实是有
6: 啊、
9: 但是他理解的这个吧，也跟执行有偏差，因为你单独换电池包的价格太昂贵了啊，除了这些纯一线的电池供应商之外，大不了黄了呗，赔不起。所以说你也想的比较理想啊。你比如说像小的一些电池供应商品牌，我一换这么多，那我真换不起，我就黄了呗，我再换个名再重新建一个。
6: 现在不都这么干？
9: 对呀、我换个名，我今天比如说我叫 ABB， 明天我叫 BBA、是吧，我换个名再重新出呗，我那个厂黄能咋的？所以说也不能逼得太狠啊，就可能是有些情况下你换一节电池节也是能接受的。
6: 但是单独的换里边那几颗，它就相当于我高哥当初给遥控器换电池，把旧的跟新的混用一个道理，很快的就那个新的也完。
0: 我们用现实来说，现实的话呢，我们在网约车的师傅当中呢，普遍使用了一款车型，就是续航55公里的这款车，咱不提牌子啊，不能提牌子。那么的话呢，这个电池基本上就说呢，网约车司机因为跑的比较多嘛，在15万公里到20万公里的时候，这时候电池就会出现问题，而且现在是大面积的出现，大家随便可以上网上看一看，看一看呢。那么就是说， 如果是单独不更换电池包，只是更换一个电池，那么呢，这个确实坏的这几节那话可以换掉。未来，那么这几节
6: 就也把那些拐了。
0: 那些的话，它也会陆续的出问题。所以这个现在这个问题，我想说的是，特别困扰这个网约车这些师傅们，说吧，要不行我车卖了吧，卖了之后，因为新电池现在便宜，对，然后卖了之后呢，他修一修把车卖了。因为那天咱有个这个车友就问我，说东哥不行，我把车卖了呢，卖了之后我给他这次少花点钱我修修，我把车卖了，完了我再去买个新的，他最起码还能跑15万到20万公里。
6: 嗯，
0: 我说这段话的意思说，当你的一个电池包电池其中的几节出了问题之后，并不是换完这几节像发动机大修完它就没问题了，它陆续的别的电池还会出现问题，这是肯定的，而且这也有真实数据的，你可以问任何一个网约车的师傅，他们最知道。
6: 0932问，我车改色膜贴完了，深绿的，大本儿行驶证也改完了，
0: 嗯，
6: 但是呢没有照片儿。他说这次改了个浅绿，你浅绿不用重新备啊，深绿浅绿都一样。他说用不用去车管所重新拍个照片儿？不用。我告诉你，只要大本儿上这个色儿对得上，现在行驶证照片一点用都没有，
0: 没有，
6: 啥用没有。
0: 第一个呢，其实我们国家早就出了一个政策，就是说呢，行驶证尽量也是使用电子的。那么在现在有几个城市的话，已经完全的车辆都使用电子化的行驶证了，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如果一个警察同志在路上进行检查的话，他手里有设备啊，
6: 对，
0: 他随时
6: 一看就知道你，
0: 随时就能调出来你这个车
6: 什么色、
0: 什么颜色的。
6: 嗯，这个是这有一个问的有意思啊，这个事儿我也是前两天我听说了，说大众那个原厂翻新能给讲讲，什么车可以去？好像一汽大众所有的车都能原厂翻新了，但是呢，根据你翻新的内容不同，它收费不一样。老方头捷达全车换新，它壳子架子都能留着啊，好像得6万。嗯，那个东西要是真整一个原厂的新的，有点意思呀。
1: 他都给你重新做电容了。
6: 对，全都是新的，他是按出厂的新车标准给你翻新。你这个吧，你要说研究细节或者这个项目，你得联系四 S 店。
0: 这个不行
6: 啊，
0: 这个不是通过四 S 店来做
6: 的，不是通过四 S 店啊。
0: 这个是这样的，
6: 通
0: 过、那么呢，一汽大众呢也专门推出了一个官方的号啊、
6: 嗯，
0: 短视频的号。这个呢，我前几天我关注他了一下，我研究了他呀，然后这关注这个专门，这是一汽大众一个官方的账号。
6: 嗯，
0: 然后呢，你关注这账号之后，然后呢，你添加他好友，你把你的车型什么的跟他说，然后之后呢，他给你进行，就说这车型能不能翻新，
6: 嗯，
0: 具体的费用是多少，哪一部分进行翻新。但是我看了这个车，首先呢，这个翻新非常的专业啊，
6: 对，
0: 非常非常的专业，
6: 是修配厂做不到的。
0: 在北方修配厂做不到，南方可以啊、但是呢，费用是不菲的。这个呢，你得依然咱现在说买个方头捷达，可能是车好的话也就万元左右，咱不谈情怀，不谈情怀啊，可能大几千，但是呢。他一翻底盘件啊，包括所有的东西全部换新的，说6-7万，你能不能接受？你能不能为这个情怀买单？这个只可以在我知道的，只可以在他那个官
6: 方账号，
0: 官方账号关注他，完了之后他跟你说，嗯，
6: 哦，李明，我身边有汽油车改甲醇的，我也想改，有没有什么伤害？
9: 肯定是有的，甲醇首先它这种是一个有腐蚀性的。这个燃料啊，然后呢，你不论是对人的这个伤害、啊，还
6: 有 对
9: 车底油底壳啊，配
6: 油那些有机材质，
9: 哎，它这个很经常出现，就是可能你改完1年2年2年多啊，它这个油底壳会烂啊，因为像我们甲醇专用的这个出厂就是甲醇车，它的发动机、喷油嘴儿、油箱、油底壳这些东西都是专用的啊，特殊材质耐腐蚀的，所以说肯定是不一样的，而且这种东西呢。你要是真是漏出来了什么的，对人是有伤害的啊，所以说尽量不要改。但你这车比如说我就开2年我就撇了啊，报废了，你改反正也没人管你啊，但是对车肯定是不好啊。如果你是一个爱车的车主的话，尽量就别改了。
6: 嗯，这有朋友又找不着视频号直播了啊，您这样啊，再说一遍我们现在直播号的视频号啊，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909徐峰砍车， 啊，再说一遍，909徐峰砍车啊，哎，对，凯明说的对，分三档，最低是软装的，最贵是打碎重新干电泳。你说这个大众推出了哈，其他品牌会不会相继的也有同样的业务？
0: 也会有。
6: 你记得吗？有一个视频，我看了之后曾经非常感动，有一个美国老太太，她的。

0: 一辆高尔夫，
1: 嗯，
0: 你看过那视频吗？
1: 看过，
0: 他开了50年，
1: 嗯嗯，
0: 他从他工作买的第一辆车是那个车，结果那车后来老了，那个车的名字我如果没记错，好像叫安娜，他给他起的名字。然后大众公司听说这个事儿了，上门一看，跟老夫人讲说：“我们把你的爱车变成新的，你看好不好？”他所有东西都是用这个原厂的东西给他变成一个新车了。当那台车又再次出现在这位老太太面前的时候，老太太眼泪哗就下来了。哎，我当时我就在想，我说将来有一天我们这儿能不能推出这样业务？后来我想不能，为什么呢？就说你现在车，假如说给你变成新的了，它报废期不变呢？
2: 嗯，
0: 个人用户是怎么个报废期了？现在？
1: 现在的话还是没有报废期的，
0: 嗯、
1: 没有报废期的
0: 话。但是你肯定最后得报废，嗯、因为啥呢？他就想办法，你的尾气就过不去啊。
1: 嗯就是说呢，目前的政策就是说10年以后吧，一年检一次、
0: 嗯、
1: 一年检一次，
0: 这就是折腾死你。
1: 我特别期待等那奔驰如果也能推出这个项目的话，
0: 嗯，你那台
1: 我有个2017年红色奔驰C嘛，
0: 嗯，
1: 我准备送去那啥，重新翻新一下，而且我那高配的带全景天窗的，
0: 嗯，
2: 红的，
1: 对呀、啊，红色的嘛，我要给改个色、
0: 嗯、
1: 改个绿的嘛，
2: 行，
0: 嗯。对，那个甲壳虫是叫安娜。对，你看，我记得是领跑 A10 推荐吗？
2: 你说这话吗，
0: 这张先生啊，你可真是的。
2: 不推荐的，唠半天说啥呢？说性价比啊，其实越便宜的车性价比越高，这是肯定的，因为你越贵的车就是谈不上性价比了。那领跑的 A10 呢，是咱们领跑全系车型里边的属于是入门级的 SUV 紧凑型的啊，然后它的这个轴距呢是2.62米，实际上它的空间并不小，车身是4.2米，在这个价格区间里边，它的这个车身尺寸是最大的，续航里程是最长的。那有没有性价比，你跟你看一看你就知道了。这个价格里边唯一带这个激光雷达的这么一个车型，那现在呢 A10 目前来说店里边有部分现车啊，绿色的比较多，如果说你这个需求啊配置啊包括颜色有特殊的这个喜好，那就需要订购，订购的话大概3周左右就能提到车。现在还有2年免息的政策，包括5.2米啊。咱们听友呢，你一提到性价比，咱听友这个事儿我更要说一下啊。仅限3天，今天我抽风了啊，今天明天后天，只要咱们听友买领跑的全系车型包括 A05 免费赠车衣，仅限3天，1394511119。
1: 高哥，你说这7-8万块钱小电车现在市场上也有最少也得5-6款了吧，主流的有5-6款，但是为什么 A10 它是最值得购买的呢？
3: 好像除了品牌溢价不是很高，其他都有一定的优势，比方说空间、车身尺寸和配置。
1: 啊，
0: 嗯，这有人要说
1: 全说错了，
0: 跟我高哥说个毛骨悚然的事儿
3: 啊。
0: 他说在你那儿买的，前两天在上你店买的新车
3: 啊，
0: 昨晚上出去吃饭啊，就是没舍得代驾打车回的家，说第二天取车停到2趟街之外去了。
3: 啊，那你肯定喝多记错了。
0: 我也猜也是，
3: 那100%的。
0: 他说，
3: 现实当中出现过这种情况。
0: 他说怎么？他说我没碰啊，他怎么停2趟街之外去了？咱自己不能走。
3: 再说你买这啥车？有没有哨兵模式？他不可能会有显示记录的。
0: 这个事儿吧，兄弟，就是你喝多了，你忘了具体位置了。因为这样的事儿呢，我也看过。回去找不着了，结果呢一看街口另外一个街口停那儿了。这个事儿呢说实话是大概20来年前吧，我就干过这样事儿。我当时回去一看，哎，我车呢？不能啊，
3: 一点印象都没有
0: 啊，
3: 记忆瞬间消失
0: 啊。我就往前走啊，一看那趟街呢，你说头天，哎，这就是俗称的喝断片子了。
1: 对，喝断片，东北特有的啊，喝断片了。
0: 那高哥听得毛骨悚然，以为自己手机被人家老爷们捡着了，
3: 我以为又让人给偷拍了。
0: 20年的 E300 豪华，完了哟，兄弟啊，
1: 嗯，
0: 老款啊，不是唐三角啊，
1: 老款。
0: 问我预备16.7啊，你要买啊？行，
1: 16.7万的话，首先第一点是这样的啊，你得看买能买着。但是呢买不到什么好车况了，好车况的话这个16.7肯定下不来啊，因为你看的是 E300 豪华，
0: 是最主流的是吧。好车况多少钱吗？
1: 好车话到二零的话，现在基本上也得接。

0: 120，因为他看的是E300豪华。如果比方说你要棕黑的，
1: 就是棕内黑外立标，
0: 对对对，不是黑外棕内立标的，
1: 那就黑棕立，
0: 黑棕立。
1: 你说的棕立黑，
0: 我
1: 非要得帮着你，你还要
0: 我主要看着高哥，我来上节目主要看着高哥。黑棕如果是黑棕立的话，公里数少的话，20年的咱说呢，基本得奔着20去。
1: 好像有起亚广告。
2: 起亚全新赛途斯全国上市一口价7.99万元起，下定满配座驾至高享2.4万元满配礼遇，欢迎到店体验锁定多重福利。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众里寻他千百度，新出的电动车是不是真的酷？路遥就能知马力，买二手车之前你得看仔细。路漫漫其修远兮，保养维修价格那得都给力。新车二手车养护和政策，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欢迎收听徐峰侃车。
1: 来，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徐峰侃车。参与方式两个，一个微信视频号正在直播，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909徐峰侃车啊，909徐峰侃车。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晴天柱的晴，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打字发过来问题就可以了啊。西西里问高哥，1.5T 思域包牌什么价？高哥，首先你要先给我回答一个问题，就是相比4S店有没有优势？
3: 首先两点啊，包牌呢它有两种理解方式，第一呢是落案户了，交上购置税，交上交强险了，
0: 对对对，就这种就行，就
3: 这
0: 种
3: 包牌包税，
0: 对，就这种。
3: 第二种呢，就是发票开你的名字，加购置税加保险落地。
0: 不，咱就说
3: 包牌
0: 包税，带牌。
3: 包牌包税这个车好像没有，都是纯正的商品车。
0: 哦、
3: 如果是加购置税加保险落地的价格，应该是接近10万吧，是一个行情的价格，你可以参考一下。
1: 嗯，
3: 这个车没有包牌包税过户出的车，这个车就到店里去买吧。
0: 找你不能贵点啊。
3: 你要非让我挣钱也能贵点，但咱不能那么干呢。
1: 哎，兄，他说的
4: 是现在26款的思域最新出来的没有什么优惠政策，几乎很少很少，就是这样状态。
0: 是这么个情况啊，事情是这么个事情，情况是这么个情况。如果你要想买思域，全什么包包包税下来，高哥得多见10万，是吧？
3: 接近10万吧，
1: 也就是说是9万大多呗。
0: 对，10万就算他10万块钱吧，还有板费呢。
1: 嗯，
0: 现在的话，今天上午我们刚好研究了最新的雅阁的现在的市场行情。
1: 嗯，
0: 比方说他这个包牌包税的，然后是运动版的那一款啊。
1: 嗯，
0: 现在呢，在资源界11.6万全包，你不用管这个公司在哪儿。哪怕呢你是在这个海南呢，还在哪儿，在云南，这个公司都给你直接发到哈尔滨来，但而且是靠谱的啊，我没有卖车的意思，我也不去捧他，我也不认识他。所以的话，如果你的预算达到10万了，咱不如添1万，干个雅阁就得了呗，还整啥思域啊。
1: 那个4万公里卡罗拉说打转向咯楞咯楞响，兄弟先看球笼呗。但是4万公里能响，这个不对啊！
0: 球笼、转向机啥的
1: 都可以看，对啊，也就这个，没别的。
0: 嗯嗯、
1: 但是你说4万公里它响了，你可没轻霍霍它呀？因为卡罗拉我可知道，
5: 有的人是2年开4万，有的人是1年开4万，
1: 嗯，你就算1年开，就1年4万的也，这个响有点早啊。对呀、啊，那多抗造的车呀！我觉得您，哎呀，行啊，这个事儿就过去啊。这个问翻新那个大照改吗？大哥，他没车没变，他改什么大照啊？嗯，该啥还是啥啊？他说你讲那个老太太和甲壳虫的故事，他我也看了。他说，人仅仅不需要的那是那辆车，还有那辆车带给他的往事和青春的记忆。嗯，对，也有这个东西。如果现在你要说给高哥把当年他人生中第一辆车给他拿回来翻新给他，当然他也不会要的啊，
0: 他也不能拿钱儿，
1: 嗯，
0: 得花钱，超过10块钱以上别找我高哥啊。
5: 高哥得这么说，你拿我的车做实验。
1: 我听说消费的舒适圈是这么算的，是你的存款加上10个月的平均收入除以1万，就是消费舒适圈。结果呢，那个这个算法啊，有些人算完之后也就是4毛来钱。高哥你算算，
3: 挺
1: 啊，就是存款加上10个月的收入除以1万、
3: 嗯、

0: 就是消费舒适圈，单笔消费舒适圈。嗯，我同事小鹏 P7 22年落户，当时他31万买的。兄弟你别唠他当时多少钱买的，没有意义。尤其这种车同事交易，我认为哈，不是那个，他这个问题是两估计的，他后边有意思。
1: 两估计
0: 啊，
1: 嗯，
0: 他说全车原版没事故，
1: 全车原版延期，
0: 昨天开着上汽车城去了，
1: 给了8万块钱。
0: 那个
1: 二年的吗？
0: 回来之后吧，他说我必须得开到31万公里才卖。他说我这样的话，合着是1万公里。1万块钱，
1: 说提示两点啊。第一，你看我蒙那个价，22年的小鹏 P7，说给8万，这家伙蒙的准不准啊？第二个，大家去机场路询价没有问题啊，这是我们行业的，你去询价想知道。
0: 东哥，你太厉害了，没给到差2000，7万8，别到顶了，
1: 这就可以了啊。然后呢，千万记住，不要给这个车道边收车的留电话号码，就是我这么说。那还得高哥吧，高哥就来卖车，态度不太好，跟我啊，跟我那个飘，然后之后呢，他最后如果你把电话号他给他，他会把你的电话号发到群里，
0: 都找你。
1: 对，然后呢，这车比方说你想卖10万，他在群里发的呢，他说这车主7万块钱就卖，
0: 嗯，
1: 然后呢，这个群呢一看呢有3000多车霸子。就15244775
0: 全上
1: 电话号，24小时在响。因为呢，这个比方一个大群的话，全国的车厂都
0: 在，
1: 就哇哇的给你那啥打电话。所以你去询价没有问题。第一呢，价格呢，到边的话肯定不是说真实的价格。第二个，轻易不要留电话号码啊。
0: 哎，东哥，22年如果31万，买的是 A 六子。
1: 啊，
0: 现在能卖多少钱？
1: 哎，六座40的呗，算40的话，
0: 31万40，22年
1: 的话，现在也得接近20呗，
0: 对吧？他这7万8，但是兄弟，虽然你损失了十几万的车款，但你省了，我算算啊，他开了三，你省了2万块钱油钱呢，对不对？你这不还是合适吗？
1: 那天我评了一个车，咱就不提牌子啊，不提牌子。这车呢，当时买的话也是20多万，这个车主也是22年呢，他就大概跑了是5-6万公里，车非常新，也非常好，当时也是20多万买的。完了说刘工，你看这个我这个车能值多钱？我不敢说真实价格
0: 啊，
1: 像刚才
0: 说打起来了。
1: 对，你说我这20多万买下来，你这现在值几万块钱？我说大概左右10万呗。他说好像你骗我，我说为啥呢？他说我不值那么多吧。我说
0: 他自己知道啊，
1: 他知道，他应该在网上了解过。我说7万多块钱，他说我能接受。
0: 19年混动艾力绅豪华型，9万公里，要我119800可以吗？
1: 这是个高配的，这是个高配的，一定是尊贵版。如果像豪华了或者时尚的话，19年的艾力绅，你要他这个车，而且是一定是19年年底的，因为2.0混动的话，只有在19年年底的时候推出的，包括7、8月份的都没有，都在10月份左右。如果是豪华白色公里数少哈牌一手啊，全车原版2-3件补漆的话，要11万多，要的没毛病，你大概的话能有10000块钱的谈价空间。
0: 葫芦，我这哥也是挺任性，他就想买 A10。他说我没有充电条件，1年4季就外边，我就用商充。问2毛钱1公里能不能给我合下来？要合下来的话，他说我这就我这儿算。他使用里程挺大的。
2: 现在商充现在外边1块2吗？哥，
3: 分地方
2: 吧。
3: 服务费多有，服务费少，多钱都有。
0: 还有的，还有的，充电是免停车费的吧？有的充电不免停车费，你知道吗？
3: 对，也有的。
2: 主要是我不知道现在外边多钱，就是因为我附近我们自己也用不上啊，但是我了解过大概是1块2、3都有，多钱都有
0: 啊。2毛应该能下来用。
2: 按1块2来算的话啊，因为这个电池是最大的，是53度电池。53度电池的话你充满是63块钱。63块钱的情况下，如果说你按平均冬天和夏天都打折的情况下啊，冬天因为打可能是4折左右，夏天是
0: 9折左右。那你就可以理解成电耗翻一番。
2: 对，你就是平均按平均值算，就是打了个这个8折，八折的话，那你就是能跑按350公里算，应该是1.8毛。
0: 那葫芦，我想知道你是干啥的？这个电车你这么用？

0: 你都能合上本儿，那你这行驶里程得多大呀？15年标致408白色，11万公里。问东哥先能给那个谁啊，欧阳一洛朋友，你得告诉我你这台408是多大排量，有没有天窗？
1: 1.8到1.6。
0: 对，1.8、1.6T 有没有天窗？这个价格还是有差的。东哥给他全算好的来吧。
2: 全算好的话，大几千儿。
0: 嗯，大几千儿。
2: 嗯，大
0: 几千。他说我想修，是不是没什么价值了，没啥意思了？这车要修也得几千。
2: 是因为这样的，现在呢，如果你手里有个旧车，想换一个新车啊，国家补贴啊，这个厂补啊，各种补贴特别多。如果经济条件允许，而且15年的车也是11年的车了，我觉得换一个家用车也没毛病。
0: 严小严问我腰间盘突出，我这儿有什么方子？兄弟，我目前为止吧，这骨头上我这哎还行啊，你多穿暖和点，别总坐着。
1: 这位
0: 然后呢，
1: 大爷，
0: 你问问我们这个，
1: 镜头里的这位老人，有一位
0: 位
1: 老
0: 老
1: 人在。
3: 我上你腰里头掐一把，
0: 有偏方吗你？
3: 不是偏方，你是这样啊？你是膨出啊？是突出啊？还是髓核出来了？我给你讲细一点。这东西的话，你要是髓核没出来，就只是一个膨出或者是腰肌劳损，这种的话，你没事儿加强点锻炼，抻一抻单杠，完了之后抬一抬腿。
0: 行，
3: 那要不就找一个好的复位的大夫。你要实在找不着，这腰我敢给你治，也行啊，前提是免费啊。
2: 那个以后我们节目中又增加了一个内容，颈椎病、腰椎病、肩周炎、
1: 腰肌劳损。什么实病、虚病啥的，你就问得了。
0: 那个
3: 虚病我还得掐一
0: 这台车呀，东哥78000，我个人感觉啊，谁买谁合适。这小鹏这个车，你记得好几年前咱俩就说，是小鹏这车瞅着带个好车的样
2: 对对对对，而且这个 P7 呢，咱说啊，它在当年的话瞅着非常的时尚，而到了今天为止，这个外观呢，在新能源里头就是很普通，
0: 但他也觉得这不算土
2: 但
0: 气。
2: 是这个车不难看。
0: 嗯，
2: 但是你买这个车可以，咱说7万多块钱儿，
0: 嗯，
2: 可以啊。
0: 他是这么些回事儿，这个朋友是孩子啊，也是上中学了
2: 啊，
0: 寻思换个D99，让孩子舒服点。上车贩子那儿问完价之后啊，他觉得有点换不动。问4S 店的置换能给多少钱？我告诉你，也这些，
2: 也这些，
0: 也这些，
4: 也这些。但是，首先啊，感谢15年买的408，一定是当年我在标志的时
0: 不
4: 候。
0: 是，这是小鹏。
4: 啊，他说啊，小鹏换的，
0: 小鹏
4: 我寻
0: 七万八
4: 四零
0: 千
4: 八呢，
0: 要408还说啥？
4: 408车主，你要换领跑，我跟你说，我一定会有额外的照顾啊。这个，但是小鹏也一样，是咱听友换 D99 啊。这个虽然说这个旧车价格给不上啥，就外边啥样，我们这啥样，就都一个价。
2: 咱
4: 但是
2: 给外
4: 新
2: 边
4: 车，
2: 那高一千，
4: 但
2: 高
4: 是
2: 一千。
4: 你在东哥那块卖吧，然后新车这块我给你补贴点，好吧？这不就成了吗？听友这3天订车送你车衣。
2: 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说，首先一点呢，咱这个听友或者他的朋友啊，实力这块不差事儿，对吧？当年的话，20多万买台电车，那么4年以后人还能换上30万的车，这个可以了吧？这个
1: 对，
2: 收入可以了吧？
1: 可以。
2: 是不是？再就是孩子
1: 感
2: 呢，
1: 觉
2: 这上
1: 越来越
2: 学
1: 卷。
2: 了，孩子上学，我认为是目前我所能看到的行业里最累的，包括高哥这姑娘都
4: 所
2: 非
4: 以
2: 常非常
4: 说，
2: 的辛苦。
4: 哥他选这个车型非常非常适
2: 对，
4: 合
2: 适合适合，
4: D99。
0: 那孩子能少遭点罪。
4: 对，你可以加橘子微
0: 7年老
4: 信，
0: 板生涯啊。
4: 橘子微信是13945117119。
0: 这朋友来抱怨了，他说我是2个月前买的逸跑的高配，就是结果赛图斯定了这么个价。他说你这也坑害了老用户，也不算差，毕竟还差着10000大多呢。
5: 你2个月之前买逸跑就是一口价了啊。
0: 嗯，
5: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去年12月份买
0: 那时候贵呀。
5: 这对，就
0: 赛图斯主要是价格确实，他意思说现在要再置换赛图斯有什么补贴？
5: 赛图斯现在起步价格79900。
0: 他这个事儿，我告诉你，王晨，你还真可以考虑。为啥呢？一跑二车折的少啊，
5: 对，二车首先折
0: 那
5: 的
0: 玩意儿
5: 少，
0: 保值太狠
5: 而
0: 了。
5: 且你还是今年买的，
2: 您车卖多少钱？当时2个月以前卖的
0: 高配的，
2: 高配
5: 五
2: 的
5: 万九千九，
2: 五万九千九。
0: 嗯，
2: 兄弟，你要是跑几千公里的话，咱俩5万出点头把你车收了，你看你能不能接受？因
0: 你看
2: 为
0: 这车保值，
2: 就这个保值率来说，其实你根本就不用考虑。他说你买车合适不合适这块儿啊。所以的话，你愿换个赛图斯也行。
5: 对，如果你要是想换车，你可以来店里找我啊，我先带你试驾。18646049-5。
0: 刚才东哥问你的爱丽绅是某音直播卖的，他说他怕不准成，大哥，那你怕的对了，你怕的对了啊。
2: 但是呢，给大家说一下吧，如果你要想真的是买一台二手车的话，我个人特别建议呢，你找一个三方检测，哈尔滨目前两大机构，去谁家都行啊。检测方面你放心，包括如果你检最高档的、最高端那个，没有多少钱儿。那个然后呢你也可以呢包括车手续啊包括发动机啥的都会这个检测机构帮你看，包括今天上午呢我也卖了一个，也是去的哈尔滨这个崔老师呢做的检测，哎，车况啥的人都会给你检的非常明白。
0: 问小张总，哈尔滨摇号啥时候开始？我有个巡游车证，就是那个巡游车就巡游出租车啊，跟大伙儿讲啊，都换的网约车证，电子版的啊，
6: 可以。你换就可以
7: 啊，巡游出租车可以转成网约车啊，
6: 可以换的，对，
0: 那有点意思
6: 啊。然后你要是这个消息应该还有一个月左右吧，我个人估计啊，可能十月份，那今年肯定会有啊。然后应该是也有消息说是这个已经在准备了啊，反正什么样的说法都有。但是呢，到时候如果真是要准备摇证了，这个摇号了啊，这个提前肯定节目里也会说，你关注一下呗。我个人感觉咋不也十月十一月啊，到时候就开始了啊，应该还有一个月左右，
0: 得见冷。红腾有没有20万左右的E300豪华？
2: 这个没有。
0: 他说爱丽绅那事我给你店里打电话啊，你家没有啊。
2: 这个我们确实没有爱丽绅的。
0: 爱丽绅现在少了啊，不像早年间说爱丽绅奥德赛一下满街桶子都是。
2: 爱丽绅呢现在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呢2.4的不好使啊，2.4的话呢在市场根本这个卖不动，走得非常慢。那么呢10万左右的爱丽绅或者奥德赛，只有这种混动的19年的20年的10万左右，这个卖得非常好。而呢现在收车收这个年限的爱丽绅奥德赛收不上来，专门卖 MPV 的话，他们收这个年限的他们也收不上来。
0: 这个难呐，你给我发这两次信息，你8月22号给我发过一次，15年途观啊，两驱没天窗，白色原版原漆哈，他给我发了说是9万公里，我就直接把那个东哥你的微信号发给他，他说好的，结果今天又来了，他说不是9万公里，是5万公里，这车是你的吗兄弟？
8: 想买，
0: 你是想买吧？
2: 再说的话配置得说清楚
0: 啊，你这个没天窗盖板，东哥还用吗？两驱低配的没天窗白色的，
2: 说排量了吗？
0: 1.8T，
2: 1.8T 的话，如果是最低配的，应该连天窗都没有。15年的，如果是5万公里，白色的啊，这个公里数少。然后呢，咱说，算是3万大多这块吧。
0: 说建议高经理，业余时间能不能开一个补课，外边就是找补课班的一个讲解。他说现在很多家长在这方面特别迷茫。
9: 你说学习还是说只销售的销售技巧方式啊？
0: 家长很
8: 家长
0: 你真是，我是无法理解你。
9: 现在某音短视频直播里头都有，你可以看一看，经验嘛，可以分享分享。
8: 对，人就让你分享分享，哪儿好哪儿不能。
0: 你告诉我说上到别的地方看一看，哎，用你告诉我，那网上讲这玩意儿的人有的是，
9: 对呀，
0: 全是各培训机构的，
9: 对。
0: 他们是为什么干这个？
9: 赚钱
0: 吗？那不是为赚钱吗？行，你这不是有经验吗？人家问问你，你先，你瞧这个态度。因为啥？这个事儿，我告诉你，为什么高哥给你顾左而言他？他不是听不懂话，因为在这之前吧，我跟东哥讲过一次，不光是高哥，还有他同行一些人，都说你听不懂，为啥？他不想告诉你。
9: 莹莹都知道不挣钱的事儿，我不愿意搭茬，你说你还问？
0: 对这个事儿，高哥又不挣钱，你让高哥干，你不等于杀他一样吗？
3: 你要是见个车友啊什么的女子沙龙啊，
0: 对，那你要那个行，
3: 他行。
0: 那个云淡风轻，我有20万，我想买个 A6 4驱45的，能买到哪年的？
2: 45的话，如果公里数少的话，现在基本上就是20的呗。公里数那的，公里数少，车况得较硬啊。
0: 那个谁啊，那个31万那个小鹏啊。要不你上东哥那来一趟吧？
2: 咋的了？
0: 他就一直还说那兄弟现在就是意难平了。但是我多说一句啊，我告诉你哥们儿，那78000呀，都略微有点卯价在里头。
2: 必须卯价，
3: 必须。
0: 实际上我告诉你，他78000卖不上。
2: 或者简单的说呢，你现在我教给你个非常简单的办法，怕你清抄起你的 这个大哥大
0: 啊，
2: 完了之后呢，你咔给他打过电话，你说

0: 他根据你要多钱，他不去看市场这车能卖多钱。比方我高哥那个七叉子去，
1: 大七叉子，
0: 高哥说我少一个亿不卖，少一个亿，少一毛钱我都不卖。这时候那啥，他说了一句：“哥，你看就少一万，你能不能卖？”哎，然后之后呢，你说我不卖，他说那行了，哥，再见吧，咱俩不行留个电话。
1: 其实少十万他都不收。
0: 这个，然后之后呢，你说我卖你了。然后他这时候该说了，你看你这是不诚信呢，我不能给你办事，不把握。
1: 就像我跟你说温州车贩，人家讲究啥，一瞅眼不收哥，人直接说不收哥，人都不报价，知道吗？我不管你多少钱，人说我不收。
2: 你上
1: 东
2: 哥那去吧。
1: 嗯，对，你去吧啊，因为主要是莹莹想卖那第九九，
0: 我努力，我努力啊，
1: 来吧，嗯，来吧啊，因为啥呢？你闹心的车你一直开着。它也坏点子，你爱信不信啊？这里边问 iHive 的这种电车保值率也不好吗？
3: 它和蓝牌车差不多啊，它价格可能比正常的蓝牌车同样价格要略高一点点啊。就比如说我们星瑞的 1.5T， 它的现在落地价大概在8万多啊，这个可能主力的配置，它呢可能在9万多，要略贵不到1万块钱。嗯，保值呢？我感觉应该是差不多。你就
1: 看我告诉你啊，
3: 嗯，
1: 目前为止这种车呢，就是别的牌子二手车市场很少见到，所以说没有什么客观的这个横向比较大数据。但是听好了，丰田、本田和雷克萨斯的这种混动反而比纯油的贵，
0: 一定会贵一点。
1: 二手车一定要贵
0: 一
1: 点，
0: 嗯，一定会贵点。
1: 它保值反而好。
3: 其实我觉得你们有没有这种担心啊？吉利都已经宣布了，最近老有人问嘛，吉利是不是不卖燃油车了啊？就是都在这么问嘛。其实是不对的啊，是卖的。但是呢，你也可以看出来啊，其实以后这就是蓝牌车的未来，
1: 嗯，
3: 省油的油车才是油车的未来。
1: 嗯，地星圈说去呗，我想上东哥那把那小鹏收了。哎，要不你俩约好了，线下直接在东哥那碰个头，
0: 我帮你免费验个车，
1: 哎，
0: 完了，
1: 然后你俩一交易。
0: 对，价格呢你俩自己谈，价格自己谈，
1: 自己谈，
0: 嗯，
1: 啊，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你看那7万8吧，你看收价是毛吧，
0: 嗯，
1: 卖价7万8，你肯定买不着。
4: 这中间商不赚差价，还得跟你白忙活。
1: 对啊，要不然你俩象征性的给东哥一人扔两盒华子，啊，
0: 整两瓶水也行。
1: 对你别让人白给你验车，是不是？真行，因为啥呢？像你这个 P 七的这种31万的车呀，啊，我告诉你兄弟，相当不好卖了啊，相当相当难啊。这位，哎呀，这都是问二手车的保值的问题的事儿。你们这么这个宏观的不要说，就是咱们一车一跟你唠。但是总体来讲，现在就是电车保值率这个好一点的啊，咱就说相对好一点，就是特斯拉在这方面是一枝独秀的啊。其他的呢，理想能排到第二，
0: 理想的话基本是第二，
1: 第二
0: 完了之后问界是第三。
1: 哎，问界那个第三是啥？也是矬子里拔大个的第三。啊，因为其他的比他差的更多啊，你们可以这样，我给大家伙出个主意，你别看哈尔滨本地的这个直播的二手车贩子，你们看看北上广宁波杭州那边的，你就知道市场是什么样了。你们这同行同哥敬业的，昨天晚上，我这不是我现在睡眠质量不好，12:40在那个地库直播，
0: 嗯，对对对。
1: 人家地库直播，咔咔转圈走，反正人家车也多，好几十台，
0: 嗯，
1: 一个一个跟你讲，12:40。
0: 对，哈尔滨呢，其实也有很多的车商在直播方面非常的努力。嗯，有一个呢，我不知道他是出洋相还是真的，他在这个展厅里头，
1: 嗯，
0: 铺个被，铺个褥子，
1: 嗯，睡觉也在那睡，
0: 睡觉的时候
1: 就在那播着，
0: 还在那播着，车这个手机对这个车，那还播着。
1: 嗯，
0: 但是其我觉得。这样的年轻人，未来一定会能成。
2: 睡觉不老实的都蹬着。
1: 不是，搁得远点呗。但是网上有句话挺好，就是说我现在的困境都是通过我个人这么多年努力换来的。
2: 对，是。我也看了。
1: 啊，这话说的有道理。
0: 对呀，
1: 啊，
0: 你想想，汽车圈哪个不管是新车二车，哪个老板入行的时候都得带点钱吧？
1: 对呀，啊，没有空转来的
0: 呀，
1: 啊，
0: 最后干成了负债累累。
1: 嗯。就是刚才说那个易跑那高配那大哥在哪儿？我想买，你们吧。
4: 咱们
1: 早年间咱节目里边就是咱电台有个节目叫供求热线。
4: 嗯。
1: 这个后来就没有了啊。
4: 以物换物。
1: 要不你上王晨那儿守株待兔？
0: 你买个新的也行，差不了几千块钱。
1: 也不买什么易跑啊，
4: 嗯，
1: 赛图斯低配的行，那车那不比易跑合

0: 是吗？
1: 如果你真的就想买一跑，现在55,900、59,900啊，现车现在还都有，性价比也挺高的。有旧车，店内长补直接3000啊，省补的话大概也3000多块钱。我再给你个2500块钱油补，一共8000多块钱，相当于你购置税保险了，就是裸车价格相当于落地价格了啊。如果你要是预算不太充足，我再给你3年做个40,000免息。听友到店呢，我把相关的所有的费用全都给你免掉。咱们带个免息免服务费的啊，一个月还1000多块钱，首付20,000多一点就能把这个一跑开走。后续还有一些这个反补贴的啊，比如说省补，这些都是操作后给您后返的，可能需要您先垫付，这种20,000多块钱也包含在内了。你可以来看看车啊，你买二手车肯定是没有这个免息的贷款，而且像一跑这个车型，它这个年初买的啊，可能首保也做完了，咱买一个带质保的，然后还赠送保养的啊，新车挺好的。如果要是这个之前有看过其他全系车型的，现在真的是出手的好时机啊。我们还有这个店内的抽奖啊，全国统一的，最高奖项能有一个5000块钱的这个买车代金券，二等奖是3000，三等奖是1000。这个买不买来试驾一圈抽个奖啊，然后也是一份幸运。还有就是教师医护、媒体从业者、新生儿家庭、新婚夫妇，还有25年、26年的高校毕业生，都是有额外的2000块钱的这个补助啊，都非常不错。18646049355是我的电话微信，听我到店之前先联系我，18646049355。
0: 旧车置换，我是先买还是先卖？
2: 都可以。如果你手里这个旧车的话不用啊，但是呢扔在院里的话，你可以先卖掉。但是你手里就这一台车，如果卖掉了，你新车还没到，那你这车就得开着，先卖后卖都可以。
1: 是这样的啊，
3: 分品牌，哥，
1: 对，
3: 大部分品牌其实要求是先开新车发票，二手交易发票再开啊，要不然你专补贴拿不到。
1: 对，长补是要求你这个名下是必须有车的，也就是说你卖之前的
0: 你先买。
1: 你可以这样啊，就是你先把你的行驶证和大本没过户之前的拍好照片啊，然后你过户了之后，可能你再买新车，就相当于我们的长补也能给你全额拿到。但如果说你没有留存之前没有卖车之前的这些手续，你就已经把车卖了，那这个就相当于有的长补你是拿不到的，省补是没有要求的。
3: 你这个我们不行啊，就是我们只要你这车过户了，新车没开发票，我们能查到，厂家能查到。
2: 二位说的
3: 必须得先买，
2: 二位说的只是长补的一部分，
1: 对，长补。
2: 那么呢，这就是传统油车的概念，现在电车不用，
0: 随便。
2: 电车随便，
3: 电车那叫超级置换，亲戚有个车都行，
0: 是吗？
1: 就是
0: 不是直系亲属？
3: 哎，那叫白给哥，
1: 他怕你
0: 啊，
2: 包括
3: 分品牌，
1: 他就怕你。
2: 包括像我们这第一品牌的比亚迪的话，他就是有旧车，假设你今天卖了之后呢，把过户前、过户后的手续都准备好。哎，50好像也是吧，50的电车，因为他家有个车友。应该是在2个月之前，完了有个小车卖给我了10,000多块钱，完了前两天给我打电话说，东哥，那啥，那个我那车过没过完户呢？我说过完了。他说那个手续留没留？我说你当时没要啊。他说那你给我留了吗？我说啥意思？他说我想买个50的小电车，完了你把手续给我呗，我能领个补贴，我就把手续给他了。
4: 厂家的可能有要求，省补之前之后无所谓的。
2: 不，厂家的电车也很少有这个要求的，说必须得后卖。那啥，但是油车，一汽大众，是一汽丰田、广汽丰田、上海大众，油车的话必须得是后卖。
0: 买赛图斯，旧车是我老爸的名儿，老爸今年80了，每月6000-7000退休金，能贷款吗？你看，这就是油
1: 想拿省补或国补
0: 就不能贷款。
1: 就不能贷款，因为80岁这个国家要求现在已经放宽到65周岁了，最高啊，咱们就是说差一天到65周岁我都能给你办。然后呢，最低是20周岁，也就是说你这个身份证上的这个日期超过20周岁当天咱们就可以办贷款了，最高年龄是65。首先这个是一个年龄的限制，还有呢就是说如果您父亲名下有旧车，你不拿国补或省补了，如果买赛图斯，然后您和父亲能提供关系证明啊，我们长补也给你。所以说如果就看你想要什么了。贷款赛图斯，如果你要是说想办个贷款，然后还想落你名下，想用老爸的这台旧车，就提供比如说你们两个在一个户口上，然后车落你名字，只不过国补省补就拿不到了，
0: 那省损失大了。
1: 赛图斯的话其实80,000块钱，68,480。

0: 四千八的话，如果真的是想贷款买三年，我给你两年吧，我给你做个零首付。这样的话，这个利息钱咱也能找回来，零首付免息。对，零首付免息。然后18646049395啊，是我电话。
1: 现在你们汽车贷款最长给贷多少年？
0: 我们是最长五年。
1: 最长五年。
0: 对，
1: 房贷改了。
0: 嗯，
1: 房贷徐老师，现在能给贷40年了。
2: 对，给刚改的，能贷40年。
3: 之前汽车贷款可以做到8年再展期，现在都取消了，不让。
2: 马自达当年就干过8年的。
0: 对，
3: 现在不让了。
1: 对，我准备高哥，高哥，我准备过来，过两年我溜。
4: 我有耳朵不聋，你说就行。
1: 我
2: 不聋
4: 啊，
2: 不，你不用那么烦。
1: 咋的，失明了？
4: 哥，你这条件需要办贷款吗？
1: 你听我说，
4: 把钱存在银行里，完自己贷款。
1: 听我说完了呀。我等着再过两年，我60岁了，居哥，我去买个房子
2: 啊，用高哥名贷。
1: 我办40年的贷款，
2: 不给你贷，
1: 60不能给贷40年吗？
4: 肯定不能，那银行
2: 不
4: 会想到这个吗？
1: 啊，
5: 60岁应该是可以贷10年。
1: 我
4: 咋说，你只能收二手车，不能当
1: 房长。我活到100岁的时候，我房子贷款结清了。
4: 哥，你对自己太有信心了。
1: 对，高哥，你就保持住这个状态啊，保持住。
2: 21年，爱丽绅。39800那款，白色黑内，8万公里，原版原漆，两手车。
1: 21年的话，如果30009800或者308000的话，就应该是尊贵版，有个特殊的标志，那个皮王那个车最高配的有个啥特殊的，跟别的不一样呢？
4: 红内饰，
1: 瞅你那点起子。跟别的车不一样了，它下面是豪华版，只有尊贵版门子上有个小蓝条在不停的闪，你过去拿手按住那个闪灯，啪往一滑，门子开了。这就是尊贵版。
4: 敏感度不行，一般整不开。
1: 凡10次能开3次。哪年的去了？21的是吧？21的话，我个人觉得这个车呢，现在市场中买公里数少，白色尊贵版车好的话是能卖到。就算14万左右吧，大概这么情况，14万左右，要求白色车必须得好啊。
2: MPV 7座跑雪箱拉活行吗 ？MPV 哎啊 SUV 啊 SUV， 对 SUV 也哎 SUV 有好处啊。
4: 你得分多少钱价？
2: 不是，高哥 SUV 没人查呀。
4: 是，但是第三排座里的舒适性我估计会很差，除非你买那种特大型 SUV。
2: 比如说凯雷德，
4: 那可
3: 那
5: 宇航员，
3: 你不够有钱的，你去买那。
4: 那有钱人找生活也会这么做。
2: 哎，真行，你
3: 这么干
2: 的。你这个主意我觉得也可以，因为 SUV 确实到这刷刷刷就过，也没人看呢，都来 MPV 查呀。
1: 如果我们使一个6座的或者7座的 SUV， 你跑雪乡的话啊，咱说跑，
2: 其实还更把握那边
1: 是没人查，
2: 底盘高啊。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6座7座的 SUV， 你的后靠背立起来之后，后面基本放不下啥东西了，
2: 拉人了，那拉行李
4: 拉俩人呗，少拉俩，
1: 啊，少拉俩人，
4: 对呀，
1: 好，聪明。
5: 那现在有一个能拉的，不是，能拉，就是符合他这个需求的啊，比如说想买个大型 SUV 跑雪箱，然后避免这个查就是比较明显的那种车型啊。那 SUV 的话，现在偏大一点的，5米2车身，轴距3米1，然后可以看到我们的 D19 增程版500续航的这个。如果说买纯电版，就是720续航的。那这个车呢，就是你第二排座椅和第三排座椅，正常你全都是打开能坐人的情况下，后排的这个后备箱是能放10个拉杆箱。这个我们试过
2: 10个，
5: 对，上市那天的时候我们特意买了10个拉杆箱，然后放里边了，就
2: 是
5: 当然
2: 登机箱那个尺寸吧，
5: 对，就是差不多，不是特别小那种啊，不是特别小那种。然后尺寸的一会儿我问问市场经理啊，确实我们做了这个实验，买了10个拉杆箱，但不是说是买一排，它是下边一层上面一层，下边一层10个，上面一层10个，这么码的。所以说那个如果说你拉 六个人或者七个，拉五个人或六个人，你就买个六座或七座的啊。后备箱的这个容积还是足够用的，你可以来看一看 D19。而且这个车，什么这个双腔空悬呢，包括三电机呀、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双通芯片8797，只限这个月啊，价值10000块钱的这个权益赠送给你。但如果说你下个月锁单去订车，这个权益就需要你自己单花钱了。那可以加橘子的微信详细了解，13945117119。
2: 有人说血型挨个过筛子，往事你说错了，我去过两趟呢，也没查我呀。我一次开猛士，我另外一次我开的是欧蓝德。
0: 你是不是说七座商务挨个？
2: 对，商务过筛子 ，SUV 和轿子不查呀，那得谁能查得过来呀？那多少呢？那是乌泱乌泱的呀。那要那么查的话，行了，大伙儿在那都别过了。18年 X1 220T 的85公里能给多少钱？
1: 如果说18年的说大概的话，7-8万块钱呗。
2: 嗯，算你四驱的啊，算你各方面都好的。家用车6年到检车周期了，提前多长时间能检？
1: 现在是8月30号，对吧？
2: 嗯、
1: 那么我十一月啊、你就是呢，提前一个月呗，还不行吗？
2: 提前一个月可以是吧？
1: 一个月啊，
2: 不能提哎，那个啊，换驾照可以3个月是吧？
1: 对，可以提前2个月。对，
2: 领克。谁有人给我对接一下，来这儿呢。
3: 可以加我微信啊，18045078887。
2: 这领克体系啊，小郑总，其实我觉得他们真应该好好谢谢你。
3: 啊，
2: 嗯，领克找你的现在前前后后几十得有了吧？
3: 领克，哎呀哥，现在领克整体来说销量现在啊，最近可能挺一般的啊。
2: 嗯，
3: 能不能帮一把，八爷帮一把？嗯，
2: 哎，你这还挺有这个普度众生的心呢哈。
3: 那你看哥，之前领克车，你说哪个不好啊？
2: 嗯、
3: 车是好
2: 车，
3: 车
2: 找车，这谁也不
3: 都卖不好，你说是吧？我也挺上火，替他们。
1: 其实我觉得，其实小张导，我觉得啊，你应该把你们什么这个吉利的什么星网啊、银河网啊这些，你给他们开个会儿，还有这个领克，
2: 嗯、
1: 包括极客，你说广告费你们替我担点吧，
2: 嗯、
1: 行不行？
3: 那这不用担广告费，咱听友去多给便宜点，对吧？不也行？
2: 你面子在那还行是吗？
3: 还可以，领克肯定没问题啊。嗯，
2: 这个还有一个问全顺查不查？大哥，那是重灾区，全顺依维柯那玩意儿都重灾区。你寻思啥呢？你以为大了就你开个沃尔沃大客去，那不更完吗？是不是？这是。途昂问现在什么行情？
4: 途昂，
2: 嗯，
4: 没说两驱四驱是吧？按照指导价吧，
2: 不高个，咱都调四驱。
4: 啊，调四驱的这款车指导价能优惠个40000块钱左右吧？指的是全款裸车，置换呢和厂家的补贴都没算，你可以参考一下。你这么问，应该连到店里看都没看。
2: 嗯，现在你知道吗？这些人有多懒？我邻居听我旁边车位那哥们儿特有意思，关于换车的事儿他已经问了我2年多了。我要跟你说他没去四 S 店你信吗？
4: 啊，他就问
2: 我，天天碰着我就问，就碰着我就问。我说你到就是我说你去上哪儿去许愿说中彩票，你是不是得先买一注啊？他连去都没去。
4: 有人可能喜欢，有的时候我卖个车
2: 他就要买 MPV，
4: 还在下面留言，宝马最近便宜了，我说、
2: 啊，
4: 奥迪最近价格挺好，他就跟你互动。
2: 都是啊，要贩子告诉我说贷款40年这个事儿吧，可以，就是你操作方式有个新方法。他说你可以先提出啊，贷款30年的哈。他说，比如说你还了5年，你在学校可以延展
1: 啊，可以
2: 延展到35年，然后呢？再一个延展，都是最高就延展到40年。就是你现在如果说已经30年贷款的，
1: 嗯，
2: 你可以延展
1: 啊，可以延展。这个政策确实好。
2: 嗯，高哥不再整几套啊？
4: 嗯，用不上了。
2: 你这话说，你要不加那个了吧？
4: 啊，
2: 这话听得挺好。
0: 嗯，
2: 用不上，你这正常，用不上了。
0: 有的
3: 有。
0: 上了感觉
3: 是活
0: 不到的。
3: 掉
0: 了这条线。我就有底气，我根本用不着。
2: 问检车320，贵不贵？
0: 贵啊，
2: 贵是不贵？我不知道现在检车多少钱啊？
1: 你检2台车啊，320，
2: 不都100多吗？
1: 对呀、啊，全100多块钱、
2: 嗯。
1: 但是 只对于家用的轿车和 SUV，
2: 嗯，
1: 你别开个十六轮的卡麻子来，那不行。
2: 那个检测多少钱？
1: 那个
2: 啊，
1: 那个咱没了解过吗？就是，
2: 嗯，哦哦，呦我天啊！
1: 那个这个咱没研究过。
2: 嗯，
1: 哎，高哥，你要捡大货，你是不是
2: 有路？高哥能办，能办。
4: 气氛都轰到这儿了，你要想办加我微信呗。
1: 那你万一说捡不过咋办呢？
4: 那些车都咋捡过的？那些车在大街上跑的肯定都捡了。
1: 人就问你说你给捡大货能不能保过，
4: 捡不过想想办法呗。
2: 2017年速腾 1.4T 85,000公里现在值多少钱？
1: 2017年速腾 1.4T 85,000公里没说颜色哈，
2: 嗯，
1: 如果说大概的话，现在市场终端价格呢应该在40,000小多吧，啊，要求车不能公里数不能太差啊。如果现在有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的话，你可以直接去一矿机一号红桃二车到店呢找我们评估师帮你看看车评个价格都没有任何问题，或者拨打4881357也可以。
2: 小马哥，一说小马哥啊，当年小时候看完《英雄本色》哈，
1: 嗯，
2: 马克这个角色深入人心。但那时候我有一个同学特别有意思，他看完宋子豪，他立了什么志向？他长大要开出租车，
1: 主要喜欢开车。
2: 我那后来当时小时候没觉得嘛，后来长大了，他这个夙愿，我说你现在怎么不去呢？他说好像不是那么那时候那么个事儿了，
1: 但是
2: 因为豪哥当时开出租，嗯，那个感觉你看，哎，那个范儿哈
3: 不一样。
2: 现在你他不是那个，嗯，你也不是那个料啊，
1: 那么时代不同了。如果像我开出租车那年，
2: 嗯，
1: 一个月呢我能挣3000块钱。
2: 那时候3000什么钱？
1: 那时候干一年你要赚了36,000，我告诉你，在当时的
2: 又买房子又买地，
1: 能买个使用面积
2: 嗯
1: 40米的新的楼房，
2: 对，
1: 啊，就那个年代啊。
2: 现在豪哥现在也不太干这个，他说小马哥说有个逸动速腾2019年4月份的1.4T 280的，
1: 嗯，
2: 10万公里白的，问，
1: 嗯，
2: 值多少钱？
1: 4万多块钱呗，
2: 嗯，4万多块钱，
1: 对，4万多块钱。如果说这不是大概的话，4万大多。
2: 2024年10月份79,800的驱逐舰05，25,000公里，现在什么行情？
1: 驱逐舰05，24年的跑了多少？两万五千公里
2: 。
1: 现在市场终端价格的话，应该在43,000左右。
2: 嗯。富贵最近造型怎么造的这么老？你就意思人家这个奶奶灰？
0: 我这，
2: 哎，就这事儿，什么二姨姥，什么。
0: 我这个发型的颜色就叫奶奶灰，
2: 嗯，
0: 要整不出这种奶奶的感觉，我不白花钱了吗？谁见着我谁不得就是，啊，
2: 二姨姥的奶奶。25年探险四驱穿越版，时表10,000公里，白色，全车原版。
1: 这个车呢，我不建议出售。如果你出售的话，这个损失比较大。
2: 25年买的时候已经不贵，那时候已经
1: 也不便宜，
2: 也不便宜，
1: 因为今年这个油车啊，
2: 嗯，
1: 这个油车的新车优惠幅度比较大，二手车价格呢更不理想。
2: 嗯，
1: 所以今年像公里数少的车主们，没有特殊情况，我个人真不建议出售。
2: 嗯，
1: 因为损失太大了。
2: 高处不胜寒，加两台汽车，都是轿子，我想换个混动 SUV， 手里边有钱25个，你看人家还挺宽敞的。挺喜欢 L6 去了，当人一瞅啥都加价，色儿加价，门加价，不想整了，求别的，我要再去看看。
6: 啥都加价是，嗯，
0: 还说
5: 25左右的 SUV， 然后混动，能买一个比 L6 大很多的一个车。
2: 买 L9 什么大的？
5: 对，因为 L6 的车身大概是不到5米啊，然后你25的预算能够买到 D19 的，239,800落地都够了。那像这个增程版的239,800的这个车呢，6座7座都还可选。
2: 那个，
5: 啊，
2: 他有没有可能是想开纯电的呢？啊，不，
5: 他混动
2: 啊，对对对，
5: 哥。对，所以说那个同样的价格，你能买到这个领跑 D19 的一个车身尺寸更长，5.2米，轴距3.1米。然后你要说是什么这个加价那个加价，目前来说，只要你要想选配那个智氧啊，智氧舱那个需要加价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双色车身，其他是没有的。 所以说现在领跑 D19 现在销量也是非常不错，而且这个车的一个舒适性，包括得房率，还有二排三排的一个这个180度的纯平的这么一个空间，二排三排座椅是完全可以放平的啊。躺下人之后我试了一下不硌腰啊，你得腰好。那个
2: 刚才那腰间盘那哥们儿可以试试。嗯、
5: 对，可以试试啊，腰间盘呢就适合睡这种硬板。然后你可以加我微信到店里赏车试驾去对比对比啊，买不买没有关系，多一个选择，13945117119。
2: 这位是150,000以里。
4: 峰哥，针对于刚才那个问题啊，25万想买一个。
6: 你那儿还有25万的车呢？
4: 没有没有。
7: 没有，你在干啥呢？送你个。
4: 没有，刚才我看了一下。

0: 下，看了一下，你说这个车如果是就高，预算追加点呢，车型确实能看到很多插混的
1: 人
0: 中
1: 家
0: 大
1: 不
0: 型
1: 追加，
0: SUV 绿牌。
1: 就是
0: 你要不
1: 低
0: 追
1: 也
0: 加
1: 有
0: 呢，
1: 啊，就低也有啊，就低不好
0: 就
1: 吗？
0: 低，对呀，
1: 哎
0: 那就
1: 呀，
0: 看看50的华境 S。
1: 妈呀，你给我10万！
0: 优惠完之后的价格18万3800，配置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是四驱，是没有选配。你这省点钱，
1: 不是，
0: 内部空间、尺
1: 配
0: 寸、
1: 置
0: 外观都
1: 非
0: 一
1: 常
0: 样。
1: 丰富这块你得絮叨絮叨呗。
0: 底盘软硬调节，四驱，
1: 没有气旋呐？
0: 鸿蒙座舱，
1: 没有气旋软硬调节？
0: 华为乾坤智驾，
1: 我是问你有没有气旋？这
0: 没有
1: 第二
0: 气
1: 天一
0: 旋，
1: 大早晨呢，
0: 没
1: 那
0: 有
1: 个
0: 气旋，这个没有。但气旋这个东西吧，开的过程中呢，反正也舒适性也能好，但一般感觉不是很大。
1: 高
0: 就是
1: 哥，
0: 这样
1: 你这话丧良心了。有气旋的车开着明显好。
0: 明显好是吧？
1: 这个幸亏你哥给我开
0: 但
1: 过
0: 你
1: 几个
0: 价格不也是高
1: 啊？对
0: 吗？
1: 呀，
2: 吹过空调好不了
0: 对
2: 那
0: 你
2: 种。
0: 看看华境 S 或者是领跑的 D19 都可以做个对比和参考
1: 高哥，这还
0: 啊。
1: 有一个15万以里，这回你能套上吗？我哥个15万以里，他要买个绿牌 SUV，年行驶强度3万公里以上。求推荐，15万以里，
0: 建议看
1: 他要绿牌
0: 看，
1: 儿，他没说是纯电还是增程插什么，他没说，就要绿牌的，他三万多公里，这个可以，3万公里的可以，但也不是，也就是个临界点啊，来吧，
0: 看看插电混动大六座，定位中型 SUV，50品牌的星光 L，
1: 多少钱？
0: 19800起步。高配的呢，13万2800，
1: 贴上了，贴上了，
0: 加购置税加个保险也差不多。但这个车很多人吧
1: 他说
0: 都
1: 的是我
0: 说
1: 车，
0: 真的不错，可能这个品牌的溢价可能感觉有点不体面。但是你买这车，你就是用来
1: 高
0: 开
1: 哥，
0: 的
1: 10来万车，你告诉我什么牌子能体面？
0: 但有的人可能会把花的钱买的车，把这个
1: 咱
0: 品
1: 说
0: 牌溢
1: 钱
0: 价
1: 没
0: 考虑
1: 花
0: 进
1: 到，
0: 去。
1: 说你中国圈子外国开，你就感觉就是自己是不是体面了？50这个牌子，我跟你，咱就这么讲，50其实这牌子挺好，它不坑穷人。
0: 50品牌的车型呢，是承载着一个家庭。
1: 对，这车有四驱的吗？
0: 这个车没有四
1: 这
0: 驱
1: 件没有
0: 的，那你
1: 还
0: 这
1: 没
0: 个价格整四驱的，
1: 那有
0: 有
1: 啊，大
0: 啊
1: 狗啊，
0: 啊大狗
1: 咱不给他提大狗，随便提一个骁龙啊，那对骁龙，
0: 骁龙是吧？
1: 对呀、
0: 啊，轿车不也有轿子吗？
1: 不，他人
0: 啊，对
1: SUV。
0: ，SUV 啊，但车身尺寸不一样，卖点不一样。
3: 我觉得15万左右，马自达的 EZ60，
1: 以里，
3: 这个一定是值得你关注的。尤其现在的话，马上9月21号上新款的，就是激光雷达版，所有的调整的很多，尤其是智驾方面，还有的话芯片方面，这个12探头啊，包括车身的安全等级，我个人是。建议您啊买一个增程的，因为续航里程呢虽然说200，有点不是特别多，但是呢，我觉得无论是你在室内开还是跑长途啊，因为3万公里，我觉得室内开起来可是挺多哦。但是来讲，这个没有里程焦虑，无论是这个车的安全等级，而且呢它烧了包新车啊，这个是一定的，不限
1: 对，
3: 车
1: 丰田
3: 主。
1: 不也是这个承诺吗？
3: 对啊，那大厂子他
1: 前提
3: 一
1: 车
3: 定
1: 主得活下来，
3: 但是咱们磷酸铁锂的，我这电池是磷酸铁锂的，这
1: 着
3: 个
1: 得
3: 是，
1: 慢，
3: 哎，
1: 大概有6到7秒逃生期。
3: 那这反正赶着也得腿好的，这是一定的。但是开玩笑是开玩笑，现在呢，如果您相中这车了啊，现在交10块钱，每天有100元的膨胀金，截止到上市的时候还有2000多。现在是可以领到的，而且它还有大客户的，就是补贴，包括同品和他品的置换补贴。这回的话，咱们也增加了这些。您可以到2个地址去看一下：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虽然说没有新款的试驾车，但是老款的试驾车都在啊。你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聊一聊这个政策啊，1584637735。
1: 昨天上松花路长安店去了，我定件儿，碰见大雪雪聊了聊，嘴上都是泡。紧接着底下有个人说说糯玉米呗， 说糯米也在这儿。

0: 你说你这说完了，我都不好意思说，
1: 嘴上都长泡了，咋整啊？
2: 而且糯玉米也解决不了它上火的。
1: 对，因为这车也不挣钱。
2: 没啥意思啊。来这个吧，原来是绷带，20万预算插混轿子，接送孩子，求推荐。定价有点高啊，
0: 20万轿子
2: 都干到20万了，还得是插混的轿子。谁呀、
3: 啊？这价位主流的，比亚迪、吉利啊，这些有。
2: 就汉的一类的哈。
3: 对，包括奇瑞风云，这几个。
2: 风云那个 A8。A9 是不是也就这个呗？
4: 比亚迪还出个08吧，那什么海豹08吧，
3: 对，就比亚迪的，
2: 就这几个
3: 汉呐、什么这些都行。
2: 你说送孩子为什么非得插混轿子呢？
4: 一个插混吧，你就把这个车型限制住了。
2: 对呀、
4: 啊，如果插混增程都可以的话，这时候会看的车型特别特别多。
2: 这是让他看 A05 呗，啊，买糯玉米那个是吧？
1: 糯玉米你都加我肯定是差不了啊，那个买长安或者是买领跑都可以找橘子，13945117119，
2: 直接收杯。
1: 哎呀，时间这么快吗？又来到了收杯的时间。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啊。如果说大家想买这个预算几万块钱，6-7万块钱一直到30万左右，想买一款纯电或者增程的那种车型，都可以看一看领跑的车。领跑现在是 ABCD 四个系列加上一个拉法。拉法现在新出了一个叫拉法 Ultra， 它是运动版的啊，更时尚一些，然后这个动力调校更强劲一些，更运动。那其他的车型呢，就是以 SUV 为主，唯一的一款轿车，三厢轿车就是我们的 B01。那今天和明天这两天 B 系和 D 系的新车权益啊，剩最后两天了，如果大家想买车的一定要在这两天去锁单，才能享受厂家的这个订购权益。那我们听友呢，这三天啊，只要是订购我们领跑全系车型的，免费送车衣啊，也不收工时，这个是我承诺的啊，仅限三天。那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
2: 二姨老，
5: 哎，听友们大家好，我是起亚的王富贵啊。那我们起亚的现在啊，销量担当就是咱们的一跑啊，因为性价比比较高，一个合资的小 SUV 自动挡才5万多块钱啊，然后配置还比较丰富，你像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倒车影像、雷达、上坡辅助、陡坡缓降啊、胎压监测、镀铬的门把手。这个四轮碟刹啊，等等等等吧啊，这个综合油耗呢，大概在4-5毛钱。如果您是新手，第一次买车，我觉得这个车还真的不错。如果预算啊稍微紧张一点，3年可以给大家做个40000息的贷款，也非常好，就是不错吧啊。如果要是预算还能再追加一点，轿车还有 K3，同样都是一口价69900，在合资的 A 加级轿车里边，这个69900的 K3，性价比也真的非常高。因为它这个一体冲压的车门啊，包括前后 LED 的组合灯，然后有天窗，是吧？才69900，其他品牌肯定是一个是达不到这个价位低，再一个就是没有咱家车配置高，油耗低。如果想买起亚全系车型的啊，可以记我个电话微信。尤其是前两天我还卖了一个超级顶配的熏黑套件的，
2: 我看你那视频了，
5: 那车真帅气，
2: 大哥真有个性，
5: 真帅气。置换后的裸车是172900，落地价格也将近19左右，我觉得真的是啊，性价比超级高啊。全系车型接个电话微信吧，18646049355，机场路12号，一发起亚。
6: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五菱品牌旗下呢有一款车型呢叫华劲 S， 这款车呢从上市到现在呢已经交付了20000多台的车型了，起售价格呢159800。这款车的核心亮点呢，全系标配了鸿蒙座舱，以及华为的乾坤智驾系统。动力呢，采用的是 1.5T 插混。这款车呢，都说是换壳的领跑的 D19，或者是换壳的理想 L7。但外观确实设计的很漂亮，停在一起呢，对车不了解的呢，外观尺寸呢确实差不多。但这车定价呢，确实很亲民。其他品牌车型有的，无论是空间还是配置，华劲 S 呢也都有。店里部分车型是有现车的。如果大家想买一个插电混动大六座的，可以关注一下华劲 S。不到20万的预算呢，就可以买到一个四驱的车型了，配置呢也很丰富。想了解的呢，打电话3-8-1-9-4-8。
3: 大家好，机器学小张总啊，这个我们的 不夜熬的艾害我们。

0: 已经结算了啊，陆续可能一个月之内会到车，然后首批呢给的配额还是比较少的啊，应该20多台啊，然后呢车源也是比较紧张。如果说大家关注这种这个十万级别的蓝牌混动车型啊，这个我觉得冲击力还是很大的。燃油车给你一个3升左右的一个市区油耗，对吧？然后还是很省的。而且呢高配的车型大家都觉得，哎，蓝牌车没有这个智驾是吧，没有这个激光雷达，这个车呢给你匹配了千里耗电池5的辅助系统啊，这个无论是摄像头带激光雷达的解决方案啊，给你算出来呢也是不错的。而且一看呢就是这个不一样的燃油车啊，可能现在目前燃油车平台能做到有这种智驾算力的啊，给你配上这么好智驾座舱芯智驾芯片的啊，然后平台能得够的可能也有直接有吉利了啊。所以说大家关注十万级燃油车，省油啊，智能化程度高，关注一下我们博越 L 的 iHive 啊，很快就上市了，加小张总的微信啊，18045078887。
1: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峰啊，咱们长安马自达汽车现在三款车型，我觉得家用是最友好的。一个是呢昂克赛拉轿车，现在不到9万就可以买到低配车型 2.0 自然吸气六 AT 变速箱的。这个轴距呢2.726米啊，后排乘坐呢舒适度也并不低啊，欢迎大家一定要去感受一下。想买轿车呢是上先锋路的2号，咱们去可以上车试驾。另外 SUV 你也可以看一下咱们的CX-5，这款车低配的125800，现在政策拿起不到10万啊，同样地址欢迎去试驾，添加肖峰的微信15846377335。
2: 东哥时间到了，你别说了。
3: 我不说了，
2: 不说，
3: 那我今天20块钱罚款不交了，
2: 那能行吗？一码是一码，
3: 你看一码是一码，现在到我说，
2: 那你为啥不提前说呢？
3: 啥？哎，真的，就是这个，
4: 我呼啦想起来，你以前的话有没有公交车刷样本那个？
3: 大家好啊，红腾二车公司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我就回到了一矿街1号，有二车出售，评估价格，旧车置换新车的，你过来，我帮你看车评价。4881357这电话呢，也是我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咱微信聊。
5: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如果你也厌倦了那种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找一个既能够刷爆朋友圈大片即视感这样的地方，又能够沉浸式的体验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909向你推荐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这是一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在这儿可以把俄式风情啊、山海浪漫呢、包括人间烟火一次性通通体验。每个周末发团，909主持人全程带队，20人小团队出发，我们是坐高铁前往绥芬河。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Thank you.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很多年的那个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我要去看看布达拉宫到底有多高，总有一天我要亲眼去见一见羊卓雍措的那一抹蓝到底是怎样的惊艳，总有一天要站在世界最深的大峡谷边感受天地的辽阔。今年九月就是那个总有一天实现的一天，和909一起出发，我们圆梦西藏。那整个的这个行程一共历时7天的时间，我们将会带收音机前的你一起双飞啊，前往西藏，飞机去飞机回，团期9月16号909圆梦西藏之旅啊，价格5980。详细的内容呢，你可以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想黏着你，真没道理。
1: 如果你也已经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致，想找一个既能够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即视感的地方，又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909向你推荐我们的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每个周末出发四天游，20人的小团队，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又安心顺心。然后我们整个行程啊，每个周六发团，在这也欢迎团体来定制，价格呢是2599一价全包，也就是说我们不到3000块钱，2000多块钱就可以出个国溜达溜达转一转。所以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很多朋友跟我说想要去西藏，但不敢动身，会担心刚落地就会高反，担心布达拉宫的门票抢不到，担心到了当地啊，花费多，然后还操心，担心走马观花的赶行程。最近呢，909给咱们的听友专门定制了25人的小团，4飞7天带你圆梦西藏。以上的问题都不需要担心，咱们这个团啊，哈尔滨起止啊，往返飞机票、住宿、食宿啊，全部都给你包含了。抵达拉萨的第一个晚上，我们直接入住五钻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大家可以查一下，在网上都可以查到这个酒店，真的非常非常的棒。然后就是绝大多数的普通西藏团，它根本达不到这个标准。你看我们909的标准，它是有多高？而且呢，拉萨给大家全程安排的都是四钻涵阳酒店，就是房间自带供氧的，晚上睡着了你也不用担心。然后我们这个行程的节奏是特意设计过的，我们先会带大家去海拔比较低的这个林芝氧吧，这里非常的这个含氧量非常的丰沛，然后我们去适应一下啊，适应性游览，等你身体缓过来了，哎，咱们再回拉萨去逛景点，哎，不会一下飞机就直接奔向了4000多米的这个高山啊。这个新手进藏，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朋友，咱们都能 hold 得住啊。然后站在海拔3650米的拉萨街头，阳光很耀眼，但是你玩起来也很放心。然后整个行程呢，会带大家去巴松措呀、大昭寺啊、布达拉宫啊，包括雅鲁藏布大峡谷、羊卓雍措呀，就是说一趟行程啊，人文、雪山、湖泊、峡谷，咱通通都给你走完。出发的团期啊，9月16号，价格5980啊，价格是5980，就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的划算。你自己去的话，飞机去啊，就这个机票钱5980都下不来。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啊 ，FM909 叶薇。FM909 叶薇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

0: 和心里的踏实。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在这一个下着雨的此时此刻，什么样的歌声最能够打动你？你可以添加我的 message 留言给我，在微信当中添加朋友，添加 FM909 叶薇的全拼。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相信很多人的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吧，但可能会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一直都未能成行。那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咱们有一个离尔滨非常近的异国海滨小城，这一次想带你一起去看一看。这座小城的名字叫做海参崴，我相信大家都应该听说过这个名字，它对你来说并不陌生，但你却并不知道究竟它美成什么样子。我们说海参崴它是一座三面环海的海滨小城，浓郁的俄式风情在街头巷尾会肆意的流淌，典雅的欧式建筑错落有致的摆在你的面前，这里有碧海，这里有蓝天，这里有落日，这里有余晖，它们会交织成一幅绝美的画面，随手一拍真的就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所以这一次跟我们909一起出发，咱们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海参崴啊，它在俄罗斯人心目当中是东方明珠，同时呢，它也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地处在俄中朝三国交界的地方，是既有那种欧陆风情的浪漫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同时，它也是咱们中国游客啊去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而更重要的是啊，它离我们尔滨真的非常的近，你也不用转机啊，不用倒时差，咱们坐着高铁就能够轻松出境。这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出境游的福利，不需要去时间太长，四天的时间就刚刚好。四天的时间，我们带你一起去俄罗斯的海参崴转一转，价格啊2599，你看啊，2000多一点的这个价格，我们就可以出个国，而且四天的时间真的不会让大家觉得很疲惫，然后也不需要请这个长假，因为我们都是在周末的时候发团。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的很多年的那一个总有一天，是不是你经常也跟自己讲说，总有一天我要去看一看布达拉宫它到底有多高，总有一天我得亲眼去看一看羊卓雍措的那一抹蓝究竟是怎样的惊艳，总有一天我要站在世界最深的大峡谷边感受一下天地的辽阔。今年九月就是那个总有一天实现的时候，和909一起出发，我们带你圆梦西藏。九月份开始啊，西藏的天空啊、湖泊呀、也将会迎来它一年当中最为湛蓝澄澈的时刻。那我们呢，在九月份去西藏，既避开了暑期的旅游高峰，也就是说人少景美，那么性价比还特别的高。我们909的西藏之旅啊，已经开了有3年多的时间了，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然后还非常性价比高的一条线路。整个行程历时7天，我们用7天的时间带你领略西藏的极致山河，价格5980。我们是非去非回，全程一共4飞啊，非去非回。出发的时间是9月16号，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然后整个行程历时7天，吃住行都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我们叫做一价全含，就是不会因为吃住行额外再给你收取任何一笔费用，完全没有啊。5980，你没有听错，我们去西藏而且是非去非回，然后还一价全含，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团费当中了啊。没错，这就是我们909带给大家的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行程。如果你自己去的话，真的就是我们飞机去的这个行程，就可能你机票钱5980都下不来，因为我们这是去一趟西藏哦。添加我的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然后我们在行程里面都会带大家去哪儿呢？比如说布达拉宫、大昭寺、药王山观景台、巴松措，

雅鲁藏布大峡谷、羊卓雍措、西藏三大圣湖之一雅尼湿地、卡丁沟等等等等吧，就是一趟行程，我们把人文、雪山、湖泊、峡谷一次性全带大家走完，吃的也不用你额外花钱。我们在行程当中特别给大家安排了六大特色餐食，比如说啊，石锅鸡、牦牛汤锅、烤羊晚宴、尼泊尔特色餐，哎等等吧，全都给大家安排上，这个都包括在你的团费里了，没有其他额外再需要付费的，就是他没有其他需要付费的，就开个玩笑讲说你一分钱不带跟我们去西藏都是 OK 的啊。团期9月16号，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很多朋友都跟我说想要去西藏，但是却又不敢动身，会担心刚落地就会有高反，会担心布达拉宫的门票抢不到，会担心到当地既花费高然后还操心，会担心走马观花的赶行程。最近呢，我们909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专门定制了一个25人小团队四飞七天带你圆梦西藏的行程，以上的问题真的完全不需要担心。咱们这个团啊，哈尔滨起止往返机票啊食宿啊全部包含在你的团费当中。团费多少钱呢？5980，对，你没有听错，5980，一价全含。出发的这个团期9月16号啊，9月16号四飞七天带你圆梦西藏。那我们都会带大家去到哪里呢？整个行程啊，该看的精华景点咱一个都不落下，布达拉宫、大昭寺，这些都是入内参观啊，药王山观景台、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还有羊卓雍措，西藏三大圣湖之一啊，雅尼湿地、卡丁沟等等等等，就可以说人文、雪山、湖泊、峡谷一次性全带你走完。然后吃的也不用你额外花这个其他的费用，因为我们都包括在你团费当中了。六大特色三食有什么呢？石锅鸡啊、牦牛汤锅啊、烤羊晚宴啊、尼泊尔特色摊啊等等等等啊，都给大家安排上。出发的团期9月16号，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然后我们整个行

行程四飞七天，整个行程走下来5980啊，5980，9月16号出发，跟着909，在这个秋天，我们一起圆梦西藏啊！一价全含5980，添加微信详细了解行程内容。FM 909叶薇，FM 909叶薇的全拼。

0: 我又能不能。
1: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4: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5: 他们好相爱啊。
6: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3: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4: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北京时间的18:33，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
1: 哎，大家下午好，我是那个用过都说好的李宁。
0: 收音机前的准新人，还有准新人的家长朋友们啊，也欢迎大家准时的收听节目啊。昨天呢，我去这个哈夏音乐会了，正好呢是我们市民家园华的一个道里文化馆的一个专场活动，然后呢。现场我还碰到了一些咱们节目的粉丝，
1: 是不是、啊、
0: 对，然后我们现场在这合影，就是气氛还挺好。他说、我天天听你节目啊。我说那孩子多大了，他说孩子现在上学呢，等他毕业的早晚能用上、
1: 就是提前量打的有点大了。
0: 对，就是听的比较早，就是一直呢比较喜欢音乐，然后呢对咱们经典909这个频道呢也是从始至终的啊。从他们上大学的时候基本上就开始锁定咱们的频道，然后一直到现在孩子都已经可以打酱油了。然后呢也持续的收听咱们的节目，也非常的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
1: 没错，
0: 我们要把更多的福利更好的活动要带给大家。一定是平心而论的，因为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些酒店呢、这个四大金刚啊，就是这些品牌的一些婚礼的这些品牌，我是觉得我们的节目当中是很负责任给大家进行推荐。
1: 当然了，
0: 对，不找贵的，只找适合你的。
1: 对，不找贵的，只找对的啊。
0: 对，所以我们经常，我们添加完了这个听友的微信信息之后，我们的很多交流其实都是要问一下大家基本信息，就比如说你对你的婚礼有啥要求不？啊，有没有什么想要说的或者想要做的，对不对啊？哎，我看你昨天发的那个照片，那个是哪场婚礼的？草坪的那场？
1: 是我昨天发的照片，就是昨天的那一场婚礼呀。
0: 啊，那么快，照片出的很快
1: 啊。所以说我们合作的这些所谓的摄影师啊，摄影师、影像团队、商家，他们真的是效率极高。
0: 但我觉得他们很能理解这种心情。
1: 对啊，
0: 就是当天办完婚礼之后，我虽然知道我有制作的过程，
1: 那个劲儿，
0: 对，就一定要不要过了这个热乎劲儿。
1: 不是你五天后给我，我都出去玩，对，我都不想发了。
0: 我都已经发我蜜月的那个美照了。
1: 哎，对了，
0: 啊，就不一样了。
1: 对，是，
0: 对吧？一定要当天发。然后我还以为你是这个周末的那个婚礼，就是可能周六啊。
1: 昨天中午的午宴。
0: 嗯。
1: 然后昨天真的就是因为我昨天到来之前吧，就一直在看天气。天气预报吧，真的是就是正原来的报道是昨天的。8:00到11:00之间是雷阵雨。后来呢就改成了，就是看那个有某一款 APP， 它就是显示时段嘛。
0: 对呀、
1: 后来看
0: 我看的是5:00。
1: 对，
0: 有雨。
1: 早晨5:00，但是那没下，早晨没下。然后
0: 中午也没下呀。
1: 你听我说，两段都说那个有雷阵雨嘛。
0: 嗯。
1: 然后8:00好了，后来说10:00左右是有雷阵雨。
0: 嗯。
1: 其实婚礼仪式就是它户外仪式嘛。
0: 嗯。
1: 他希望大家用餐别太晚，所以说我们中午的这个仪式时间是10:58，就11:00。
0: 嗯。
1: 嗯。然后10:00也是雷阵雨，就怕这个10:00这个雷阵雨下，结果还真就没下。
0: 嗯，很给力。
1: 对，给力。更给力的是什么？太阳那就是典礼仪式的那一小段。
0: 嗯。
1: 刚好不在，
0: 多好，
1: 就是刚好不在家呀。
0: 对
1: 对，然后有点小阴天儿、
0: 哦，
1: 然后微风习习的，
0: 特别舒服。
1: 我实话实讲啊，一点都不热。
0: 对
1: 对，
0: 很舒服的一种状态。
1: 对
0: 啊、就是我们昨天活动的时候，因为关注活动嘛，所以我也在看那个天气预报显示。我显示我一看，这好像挺给力。5:00的时候呢有雨，然后晚上的那个17:00嘛有雨，然后18:00停、咱们的活动18:30。然后在想，下完雨之后呢，得挺凉快的。因为昨天有一阵儿，它那个风刮的特别大，
1: 就下午，
0: 就对，特别的容易，就是有那种
1: 有
0: 雨前
1: 大
0: 雨前的那种感觉，
1: 大概那几分钟之内，
0: 对，
1: 就是那种风好大，然后
0: 就吹
1: 的
0: 我都迷眼睛，
1: 对，灰尘什么都刮起来的，
0: 对对对对对，啊，那时候其实我倒以为这雨肯定要下来了，啊，结果呢，吹吧也没了，没了之后呢，晚上的时候又非常的凉快，昨天的天气真的是很能成全大家的，但是要让大家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你看现在这个心态就很好，虽然前两天看到了说可能我当天会。

0: 雨，
1: 对，
0: 但是也不一定，谁也说不准这个事儿、
1: 嗯嗯、
0: 啊。但是就算下雨了，他也不有过多担心，就是下雨了我也如期举行。
1: 对，
0: 嗯，我是觉得你有这样的心态的话，那咱选草坪婚礼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1: 对，而且他中午的这个仪式吧，仪式开始之前在、
0: 嗯。
1: 侧面这个树荫凉的这个地方、啊、给这个亲友们准备的冰桶
0: 啊、
1: 哦、啊小饮料，然后还有这个
0: 开心
1: 对
0: 草坪就总有这些就是一些能够去丰富现场的内容、嗯、
1: 然后过段时间还有一场草坪婚礼，客人已经跟我讲、
0: 嗯、
1: 他现场做的是那种
0: 游玩的吗？
1: 果蔬婚礼
0: 啊，那挺好，可以打包，你带个袋儿去。
1: 就是、婚礼现场全都是那种什么南瓜呀、黄
0: 瓜、胡萝卜
1: 呀、
0: 胡萝卜
1: 呀、
0: 土豆
1: 啊、
0: 啊
1: 土豆、西兰花，
0: 嗯，
1: 各种水果蔬菜全都
0: 是的，
1: 嗯，
0: 可好、嗯，这种很环保，就我挺喜欢的。就是你去主持的时候，你也拎个袋儿、
1: 嗯，
0: 你不是有袋儿吗？李宁，
1: 我有个袋儿，
0: 你的袋儿还挺大的，
1: 我有个兜儿，对我拿兜儿去到时候。
0: 对，一般这种现场大家也会发一些兜子，
1: 嗯、
0: 就。鼓励大家可以把它带走。
1: 哎，没错、嗯、
0: 啊。然后当时我想问你个什么问题来着？因为我看你发照片了、
1: 啊，
0: 为什么开场的时候笑得那么灿烂？怎么的了？
1: 是因为大家配合度超级高
0: 啊！
1: 啊，
0: 开场干嘛了？怎么
1: 那么开心呢？开场我和大家讲了一个事情
0: 啊。
1: 我在没有走上舞台之前，我这样说：我说昨天之前我们一直担心、
0: 啊，
1: 心里想的是今天千万别下雨。
0: 嗯。
1: 然后结果现在没有下雨，但我们心里又想第二个问题：今天太阳别太大。
0: 又不大，
1: 你看又不大。关于
0: 总是这么心想事成啊。
1: 关于喜事我们对自己要求永远都是完美的，
0: 嗯
1: 啊，但是他们如此幸运，因为他们收获到了完美，
0: 嗯，
1: 你看，所以今天现场他们的故事是好故事，
0: 嗯，
1: 来的朋友是好朋友，
0: 对
1: 啊，天气又很好，
0: 是啊，给力，
1: 所以鼓掌，
0: 嗯，
1: 大家就鼓掌，
0: 是
1: 大家鼓掌，嗷嗷鼓掌
0: 啊，因为他
1: 特别
0: 大家也很开心。
1: 对，
0: 其实我是认为呢，我们的新人在举办草坪婚礼的时候，也要考虑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愿意给我们现场准备一些，比如说冰桶啊、
1: 嗯、
0: 甜点呀，然后游玩的地方啊，能够让大家有更好的体验。
1: 嗯、对，
0: 就是因为其实我们来到的每一位客人，他除了远道而来，他也要在这里跟你经受这个阳光的、啊、这个、啊、狂晒。
1: 嗯，
0: 对他肯定是。非常非常支持你们两个人的，对，才可以愿意全程配合大家做这些事儿、
1: 嗯，
0: 对，所以说也要感谢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
1: 嗯
0: 嗯，因为有他们的参与，才会让你们的婚礼觉得如此完美。
1: 是的，
0: 嗯，少一个都不行。
1: 而且呢，我为什么说，其实我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在舞台中央这个说的过程当中，
0: 嗯，
1: 我内心是有点小不托底，原因是什么？
0: 嗯嗯，
1: 开始之前吧，大家聊天聊比较激烈。
0: 当然啦，
1: 就是你看啊，
0: 开心嘛。
1: 我从事这个行业这么多年，其实他婚礼最终呈现的现场的观众的反馈是什么样的结果，
0: 嗯、
1: 我大概在开始之前会预判到的。
0: 嗯嗯
1: 啊，比如说有的人他就爱聊天
0: 啊，对呀，
1: 可能开始之前我容易控制不住他。然后他坐的那个位置如果要是很偏后或者某一个角落的话、
0: 嗯、
1: 那我就更控制不了他了。
0: 嗯，
1: 嗯，然后我总不能点名吧、
0: 嗯、
1: 但是开始之前大家聊得很激烈，甚至在开始前的两分钟的时候还有很多人没落座
0: 啊、哦，
1: 这个就很难了。最好的感觉是开始前的十分钟左右，十分钟之内，五分钟左右，大家都刚刚坐好。
0: 嗯，
1: 他们坐太久了不行，就是腻歪了，
0: 没意思了，
1: 没意思了。
0: 嗯、
1: 刚坐着呢，可能还没有这个定下来这个焦距和感觉，所以说那个时间是刚好的。
0: 嗯，
1: 但是昨天恰恰和这个相反，开始之前还剩最后一两分钟，马上我都开始放倒计时的音乐了，他们还有人没坐。
0: 啊、
1: 哦，其实我就担心这个现场开始我是拿不住、抓不住他的。
0: 嗯， 嗯，
1: 嗯，但是没想到，就是大家都在认真的听。无论是长辈呀、同龄的呀，还是说家里有的一些小朋友，
0: 嗯，
1: 还是单位同事、爸妈身旁生意上的合作伙伴，他俩都是全场就所有人都会聚精会神，这是第一，
0: 特别好
1: 啊。第二的话就是提到新郎啊，就是咱们舞台上的这一些话术啊，就是咱们舞台上的说的一些话，就是要啥给啥，
0: 嗯
1: 啊，要掌声大家给啊，让往哪儿看往哪儿看。
0: 配合，
1: 对，观众贼配合，
0: 嗯
1: 啊，当然我知道，其实这不是我的功劳，是人家客人家里的这个人品，对，素质高，对，本来就是这样的，
0: 对，
1: 所以说昨天效果非常非常好，
0: 是。
1: 然后昨天呢，下午呢，客人就是补觉还没睡醒呢，预告就已经出来了。
0: 啊，那太好了，
1: 对，他们醒了之后第一时间就可以保存照片发朋友圈，
0: 太好了。 对，
1: 对，
0: 那个时候大家的心都还停留在上午的那场典礼当中，还有一种比较激动的这种氛围里面、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呢照片出来之后就肯定特别特别开心、
1: 嗯、
0: 啊，我能够理解这种感觉，尤其是女生可能对于照片更有更多期待吧。
1: 是的，
0: 嗯， 嗯，那收音机前的你

0: 也是一样的，如果呢您正在筹备自己的婚礼，欢迎你及时的去找到我们呢，帮你去对接，让你省钱省时又省力。添加微信号码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结婚。
1: 我爱你，
2: 亲爱的，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但是你的未来我要奉陪到底。我想要陪你感受四季的不同，春天带你去看大地萌发的绿芽，夏天带你去看欢乐奔腾的小河，秋天带你去品尝硕果累累的果实，冬天带你去围坐火炉旁享受温暖。嫁给我，一起去感受每一天的不同。
3: 从现在开始，你只许疼我一个人，要宠我，不能骗我，答应我的每一件事情呢都要做到，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真心，不许欺负我骂我，要相信我，别人欺负我你要在第一时间出来帮我。我开心呢你就要陪着我开心，我不开心呢你就要哄我开心，永远都要觉得我是最漂亮的，梦里面也要见到我，在你的心里面只有我。就是说，
2: 哎，等等，这些电影里经典的告白过时了吗？炙热真诚的爱永不过时，我们结婚吧。
4: 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要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
2: 而我经历了时光煮雨，岁月逢花，于这烟火人间不早不晚刚好遇见你。嘿，我们结婚吧。
4: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结婚吧。
5: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好，北京时间的18:44，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也是频繁的刷到我们的新人啊，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已经成功的举办完了自己近乎于完美的婚礼，也看到了大家的反图和反馈啊，现场的照相啊、录像啊，以及所有的资料，基本上都是各大平台都转发。
6: 对，
0: 我们的听友就是很给力啊，抖音上啊，什么小红书上啊，包括那个微信上啊，都一顿在转发自己的这个婚礼当天的一些视频，我看的也非常的感动啊。
6: 是的，
0: 现在的这个出片的效率呢也是非常高，
6: 没错
0: 啊，然后呢我们的新人也是颜值很高，表现力很好，
6: 当然了
0: 啊，然后呢整场婚礼下来呢，你是能够透过屏幕，透过这个手机的另一半去感觉到他当时是非常的幸福的，是一种很兴奋的状态的。
6: 对对对，
0: 我非常喜欢看到这样的情景啊。那我们的团队呢也是在不断的学习啊，各地的去交流当中。今天呢你们是晚上要飞，是不是飞到哪里去干嘛？
6: 到合肥啊。
0: 这个
6: 主持人峰会啊。
0: 啊，主持人峰会是吧？
6: 没错。
0: 那每年好像有很多主持人峰会在全国各地举办。
6: 是的。每年大概一年当中，其实南北方差异有一点大的地方是南方和北方
0: 淡旺季不一样。
6: 淡旺季不一样啊。比如说我南方会有好几位朋友，他会给我发来这个结婚的，就是他们自己结婚的这个邀请函。就是他真诚的是希望你去。就是南方朋友们这个办婚礼，
0: 北方发邀请函也真诚的呀。
6: 对呀、啊，就是
0: 也真诚的欢迎大家去啊。
6: 对，不是，包括今天我还有一个南方，就是云南的。云南朋友他说，七月份刚好是我们这边吃菌子的这个季节、就蘑菇
0: 挺好，我喜欢
6: 啊，吃菌子的季节。他说各种菌子就是让我去品尝。
0: 嗯，
6: 然后他自己结婚，他老公就是哈尔滨的。
0: 东北人。
6: 对，但是他是就是这个。关口，然后那个就家里面呢、一直都是在做这个生意啊等等啊、他本人是从事婚礼行业，在南方呢做了好几家的婚礼堂，
0: 他
6: 是一个。
0: 他们是不是还做过宁波弟弟婚礼？
6: 对呀、
0: 在云南做得很火。
6: 对，当然了、然后他还是一个做生意的老板，但是七月份你说于他而言吧，是一个结婚的时候，因为他觉得七月份他们那边淡季
0: 舒服
6: 啊，
0: 气温，
6: 对，
0: 就他们的地方也得看气温，
6: 对，
0: 你太热了谁受不了，你太冷了也不行。
6: 然后他还是把好多的事情都推开了，他自己办婚礼、邀请身旁好朋友，
0: 是
6: 他邀请身旁好朋友，国内知名的这些婚礼同行啊，主持人呢、就是南方居多啊、也包含北京啊等等一系列的地方啊，他们都有时间， 就
0: 东北不行啊，
6: 说明他们都没单。

0: 你知道吗？
1: 对呀、啊，东北不行啊。
0: 我有单子，我去不了，给我急坏了，我跟你讲。
1: 因为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九月份，包括十月份，在十月份之前、十一月之前吧，我们东北都是婚礼旺季。
0: 对，
1: 全年就指着这小半年呢。
0: 嗯
1: 啊，其他的时间你邀请我去，我随时去。
0: 嗯，
1: 对吧？你别说菌子好不好了，你哪怕去邀请我看云南的雪山，我也愿意去。
0: 我也愿意去，是的。嗯、
1: 对呀、啊，因为很舒服嘛。然后是也是应一场这样的一个邀约嘛，对吧？啊，
0: 嗯嗯、
1: 我今天也收到那个请柬了呀、
0: 嗯，
1: 你也应该收到了吧？咱工作室那个小帅哥，
0: 对呀、啊，对呀、
1: 啊，啊，也是一个，其实算是我们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个什么日子，
0: 啊、
1: 不能是淡季，因为他选的是周末。
0: 他选的是他那日子挺大的呀。
1: 对呀、
0: 啊，
1: 就选了个大日子啊。
0: 他日子挺大的，挺大的。
1: 小样的、
0: 嗯，
1: 我当时就说什么呢？说咱们婚礼人嘛、
0: 嗯，
1: 大多数选择的都是
0: 偏小一点的日子，
1: 对，因为大家都有空。
0: 嗯、所谓的小日子吧。
1: 对。
0: 因为你要是选个大日子的话。我可以我的礼可以到，但我人不一定能到得了啊。
1: 对
0: 对
1: 对，是这样的，反正挺好的啊。我们也收到了各种各样的好消息、
0: 嗯、
1: 也期待着大家的好消息啊。那么如果大家想看各种各样的婚礼现场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实现啊、
0: 嗯、
1: 添加微信号码 1804500072 1804500072 1804500072，因为我知道呢，声动工作室这边呢好像还会不定期的去直播各种婚礼现场，
0: 嗯，每天的
1: 每一天，
0: 每一天，除非周末、周六周天就是日子
1: 单太多了，
0: 然后就是几乎没有闲下来的人，大家都在外面忙，这种不直播，剩下就是每天下午嘛。
1: 对，那、给大家直播的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真实的婚礼现场、
0: 嗯、
1: 啊，赶到谁算谁，没有刻意的去怎样啊，
0: 是
1: 就是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氛围啊。因为于我个人而言，我早在没有从事这个婚礼行业之前，其实我就已经非常喜欢参加婚礼，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参加婚礼欢乐特别多，
0: 嗯，
1: 啊，大家都在笑。当然了，就是你看主家忙忙碌碌的时候，你也想要忍不住的去帮忙，
0: 对，
1: 啊，但是你就又非常的喜欢这样的氛围，因为人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0: 没错，
1: 每个人的见面就是恭喜恭喜，
0: 嗯嗯，
1: 啊，然后呢，就这种氛围我是非常喜欢的啊，就让大家能够去感受浓浓的爱意，
0: 嗯，
1: 然后呢，就在婚礼当中去完全可以实现这一点，而且呢，婚礼现场又非常的漂亮，打小就喜欢看，
0: 嗯、
1: 一个是喜欢看穿着婚纱的新娘子、
0: 嗯，
1: 一个是喜欢看这个接亲的时候那种欢乐的场景，大家都在玩游戏，
0: 没错
1: 啊，然后也不分这个什么年龄啊怎么样的，就是总之你来到我们的这个接亲的现场了、
0: 嗯，
1: 那你就是要跟大家一起玩起来，
0: 没错。
1: 啊，那游戏呢也是各种各样的。那现在的游戏呢多半以出片为主，
0: 嗯，
1: 就是好看，然后呢道具也比较多，准备的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充分的，给到大家。那么你对于你的婚礼有哪些期待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的添加微信，我们交流
0: 沟
1: 通，对，沟通
0: 疑问
1: 非常重要、
0: 当然
1: 真的，有的人他找不到方向，
0: 嗯，
1: 就是啥样都行吧，老师、啊
0: 嗯，
1: 但我觉得好像
0: 就是他没有这个概念，
1: 对，他说我没有什么印象当中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婚礼？
0: 嗯
1: 啊，我觉得满一点或者怎么样。但是你放心，你不是说你不想要或者没有喜欢的，
0: 嗯，
1: 而是说你还没有找到那个方向，
0: 嗯，
1: 因为让你挑问题，大家总能挑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当然了，
1: 对吧？他这个婚礼现场，你觉得
0: 对你当
1: 花多满，
0: 人人都会
1: 啊，
0: 嗯，
1: 然后你来了之后，你肯定一看就是，哎呀，这太满了，就显得就是有点忙了啊，
0: 嗯、
1: 对。
0: 嗯
1: 你又这样了，然后他这个厅，比如说是像在比较流行那种奢华的黑金厅，你会觉得，哎，这个调子是不是太暗了呀？
0: 嗯，
1: 对不对？那你看，综合下来之后，还是有自己喜好在的。
0: 当然，
1: 嗯，所以说不要去嫌麻烦，多去沟通啊，多表达你的想法嘛，有啥不能表达的？说白了，我们是消费者，
0: 嗯，
1: 对吧？我们想要什么样的，你就提。啊、嗯，但是就是在合情合理的情况下去提呀。
0: 对，
1: 因为最近咱不是总刷到那种视频吗？
0: 嗯，
1: 就是很低很低的价格，说你能不能干，就是婚礼什么都包了，多少钱、
0: 嗯、
1: 多少钱啊？
0: 嗯、
1: 当然，这个呢也是就是为了博眼球做的段子。
0: 当然了，
1: 因为这个价格是不可能在各个行业当中去找到的啊。
0: 嗯、
1: 但凡你能找到，这就跟低价旅游团是一个道理。
0: 是一个道理
1: 啊，就是应了那句老话讲、
0: 嗯、
1: 怎么说的，便宜没好。
0: 谁都会有这个的。
1: 会，就是他会有一点什么呢？不拖地，这不是我的老家。
0: 就一个陌生的环境嘛，总是会有一些小小的这个担心呢、啊。
1: 他觉得我不硬气，我来到这儿，我被骗了怎么办呢、
0: 嗯？
1: 对，谁能保障我的权益呢？909可以保障你的权利。
0: 是的。
1: 啊，我们带大家去旅行，然后带大家去感受这种、
0: 嗯、
1: 快。 快乐旅行的同时呢，也给大家保质保量的啊，喜欢高端品质行程的，你就找咱节目就可以了啊。
0: 是，
1: 我们是深耕了3年西藏，打

0: 磨出的最舒适的一条线路，不赶路不折腾啊！而且呢，我跟你讲，七月份太适合去西藏了。我看了一下这个团期，七月三号、七月十六号就只剩下几个位置了。但是我还真去不了，我还真的很想去。包括我身边有朋友一直想跟我一起去西藏，我说那得再等等，我确实也走不开呀。你想想他这几个日子，咱谁能走开呀？对吧？七天的时间啊，不是不想去，而是我真的确实没有时间。如果收音机前的你，你有时间，你有年假，其实七天无所谓，就请一个五天的年假加上一个周末，
1: 是的，
0: 就可以了啊。所以说，你想要去西藏，你之前有过多担忧的那些，你都不用了。你找到我们的行程之后，你只需要带着好心情一起出发就可以了。我的建议就是呢，多带点漂亮衣服，你去拍吧。特别的出片儿，比你想象当中的景致还要美。我去西藏的第一次呢，是把我给震惊到了，它跟我印象当中想象当中的西藏完全不同。那不能说是这个南辕北辙吧，也得说是两模两样。就是我想象的可能是这样的啊，我只能打个五六分。但是呢，我到这儿了一看，我的天哪，简直超出我的预期。就是我翻倍的给他打分都可以，200%，特别的美，就是美到能够让我看到这些景致会流泪。而且我们之前也听说过那些磕长头的人。但说实话，当我亲眼看到他们的时候，我真的很震惊，
1: 被折服。
0: 就很感动。
1: 是，
0: 就是他那个手底下那个板，那个木板都磨碎好多个，才能最终达到他们的神圣的目的地布达拉那个大昭寺。然后呢，就是他们什么也不为啊，不为名利，也不为炫耀，就是为了心中那个信仰。就我很想说，我们在都市当中生活的久了，一般点外卖30分钟都不行，等不了。一看得30多分钟，就直接就可能
1: 就
0: 不行了，差评啊或者催。
1: 我们会一般会选择20多分钟就能到达的。
0: 对，然后呢，就是干嘛都得快。
1: 啊，
0: 出片也得快，干啥都比快。但是呢，你来到西藏之后，你会发现有些事儿它急不来。慢就是生命的一个常态。再有就是这种执着的内心，就是他们真的很开心。就是我上次去，我怎么会感动呢？你知道他们就是有那个当地的藏民，就是在那儿大昭寺门口去歇脚的时候，他坐在那儿，他就拿那个暖瓶，你知道吧？他暖瓶不是有那个壶盖吗？其实我们小时候也这么做过，就把那壶盖当成杯，他从里面倒奶茶。就当地人很喜欢喝这个奶茶嘛。他们基本上是不喝那种就是不加奶的茶水的，都是奶茶。
1: 对，
0: 他倒那个杯里，就是他喝完之后，他可以给你倒一杯，让你去喝。就是在他认可你的时候，他觉得说，就是很亲的那种感觉。然后你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你会想到说，我们的幸福真的不是说我得到了多少，而是你这辈子你能放下什么。你放下的越多，就相当于你放下了很多的包袱。
1: 是的。
0: 你放下了很多包袱，你再前行，再去攀登的时候，你才觉得周身是轻松的。
1: 其实是一个内心的变化。
0: 对，来到西藏，你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触，会成长。会感动，而且去了还想去。如果是想了解咱行程的话呢，七月份有时间，暑假来了嘛，想要带孩子一起去感受一下的，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适合。因为孩子们说实话，在城市待的久了，或者学习的久了，他会有一点浮躁。
1: 对，
0: 那压力也大。
1: 对
0: 啊，你不如带他去放松放松，去在大自然当中一情一景去感受一下啊。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啊，因为只有来到这儿，你才能够去真正的了解世界上是有一片净土的。
1: 没错，
0: 对，巍峨的雪山、朝圣的路，还有就是那些震撼到你的风景，都会让你无比的感动。
1: 是的
0: 啊，这我就理解了为什么那么多人就是不远千里不远万里啊，去云南旅拍呀，去三亚旅拍呀，去新疆旅拍呀，去做目的地婚礼啊等等。因为当你来到大自然当中的时候，你真的会有一种很豁达的感触。
1: 它是一个全新的体验感嘛。
0: 我是觉得在这么美的地方，在大自然当中，你喊出了心中积压已久的那些誓言，它真的很有那种使命感。
1: 是的
0: 啊，很神圣。那个时候我觉得不需要什么音乐做背景。你就听着这个呼啸的
1: 风声就可以了。
0: 对。因为你可能感触更深。

0: 去旅行啊，如果你有这方面需求的话，也可以来找到我们的节目啊，真的是达到了一条龙服务，
1: 没错。
0: 并且如果呢身边有单身的朋友，你可以叫他加我微信，并注明什么呢，单身，因为我们节目有一个单身交友群啊，马上呢可能到下个月末吧，八月初的时候我们就有那个一年一度的相亲文化节，哎，这也是重头戏。而且最近我发现我身边这些高知分子，什么这个博士啊，这个老师啊，高校的老师啊等等，就是这些资源还挺多的，都想进群，然后都想要去看看有没有这样的机会结识到更多的朋友，拓展一下自己的朋友圈，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你把自己闭关锁国在这儿，就你想想吧，你在这工作好几年了，同事也没换几个，其实越是这样的单位越不容易更换同事，
1: 对，
0: 因为他的门槛很高，对吧，那都是什么博士后啊，就是很高学历的很高知的人群的，没办法总是来进这样的人才，所以说他的圈子很固定，他都没有找到就另一半合适另一半的话，他就得跳出来这个圈子，你扩大一下你的交友圈啊，然后呢就可以去遇见你的这个真爱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对，到时候结婚的时候你再来找咱帮忙，那才叫真正的就是一站式了，而且非常的完美啊。添加微信 18045000072, 18045000072, 愿意为你的完美婚礼尽一份微薄之力啊。
1: 是的。
0: 对，如果你有婚礼需求，别忘了找到我们的节目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啊。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就祝你和团队的小伙伴一路平安吧，
1: 必须的，
0: 好不好？要顺顺利利的，也把我们东北啊的主持团队的气势给带出去。
1: 我两天我火速归来，
0: 给我留点那个叫什么素材图片之类
1: 的
0: 啊，就是素材呢，不仅仅是要有图片视频啊，还需要有现场的这个转述，
1: 必须的。
0: 就等你这个素材呢，
1: 对，
0: 哎，对，直接卡点就可以了啊。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2: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来，这里还是FM90.9， 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马上要听到的是黄小琥演唱的 Show Your Love。

0: 千万不要在喜悦的时候许下承诺啊，别在忧伤的时候做出回答，别在愤怒的时候下决定，三思而后行，做出睿智的行为。当你一直说自己非常忙碌，就永远不会得到空闲；当你一直说自己没有时间，就永远不会得到时间；当你一直说这件事情明天再做，那么你的明天就永远都不会来。
1: 接下来听到的是台正宵《蓝色贝壳》。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0:15。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是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那么这首歌呢是专门写给大学离别的学子的，歌手林志炫主动把自己做的故事讲给词曲里的创作人听，从而诞生了这首《毕业》。

一首音乐，一杯茉莉花茶，一缕清香，在淡淡的茶香里梳理沾染灰尘的心情，在抚慰疲惫的心灵，一种淡淡的思绪，如同杯中淡淡的茶水，淡淡的惦念，淡淡的问候。接下来听到范晓萱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

0: 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鱼》。

人最重要的是心灵的安逸和平静，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我们能够做到就是面对、接受、处理、放下，调整好自己的内心，用善良、用心来感受生活、感染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离成功不远的时候了。好像听到的是林俊杰的《他说》。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45。来听到一首《我愿意》，来自于林志炫。

胶原蛋白是皮肤的主要的成分，皮肤当中的胶原蛋白占了 72%， 真皮当中的 80% 是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在皮肤当中构成了一张密切的一个弹力网，锁住了水分，支撑着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导致着支撑皮肤的弹力网断裂，皮肤组织萎缩塌陷，肌肤呢就会显得非常干燥、粗糙、松弛，皱纹、毛孔也是特别的粗大，暗淡、色斑等等衰老的现象都会出来了。所以呢，补充胶原蛋白是必要的。继续来听到你把我的女人带走，来自于许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继续带你听老歌，蔡健雅《好想放假》。

青春就是这样，那是无忧无虑的光阴，而与我诈、勾心斗角、老谋深算这些词都不会出现在青春的字典里。青春是简单的，爱恨情仇都会表现得淋漓尽致，是那样一个真真切切自由的自己。来听到一首《请记住我》，来自于萧敬腾。

那现在时间是21:15。接下来听到这首《淘汰》，来自于陈奕迅。

任何的时候都可以开始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希望你不要用年龄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去束缚自己。年龄不是界限，除非你自己拿去难为自己。人生需要规划，但是意外总会到达，与其强求一定要达到某个目标，不如顺其自然。当然不是说听天由命，而是要听从新的方向去做到最好。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陶喆、关诗妮一首《好好说再见》。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来听到周杰伦的《黑色毛衣》。

你再优秀，也会有人把你打入冷宫；你再平凡，也会有人把你视若生命；你再善良，也碰得上知恩图报的人；你再让步，也碰得上知书达理的人。所以，懂你的人别放开，不懂的就离开吧。真心的人用心待，无心的别依赖。接下来这首歌是你熟悉的吗？分享许茹芸，你是最爱。

内探脑时间来到了21:46。耳边分享到这首对唱《走火入魔》。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一些虚无缥缈，只有自己真知藏知的梦想。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的梦想并非破灭，而是被推迟，被当作是冰箱里的隔夜咖啡，酒柜里的庆祝香槟。接下来听到一首《天使暂时离开》，来自于萧亚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1: FM 90.9

0: FM 90.9，精彩继续。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0.9，我是吴彤。听到的歌来自金莎的《停电》。

夜是思念遐想的羽翼，好想与你灵魂相遇，握你的手一起散步，浪漫情怀在夜里疲倦，累了借你的肩膀靠一靠，依偎在你的身旁，简单的平淡的守候着，不惊不扰是最高贵的停留。分享爱要怎么说出口，来自于赵传。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是来自杨宗纬的《我变了，我没变》，这个是小柯创作的一首歌，2015年由杨宗纬原创，用于某个电商，是二周。

以茶水、汤汁、果汁或者是其他的饮料等代替白开水，只要适量并无不可，但是仍然以白开水是最佳理想的，因为这些饮料或多或少都含有糖分以及其他的添加物，过量对健康还是会有影响的。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FM90.9，我是梧桐。

这一年步履匆匆，似乎总在和新鲜的地方陌生人打照面，却忘记了梳理自己的感受。想到提笔写字的时候呢，明明在六月波尔图非常窄小的一个酒店里面，为四壁的压抑焦虑狂躁，而等真正到了下笔的时候呢，车里面的电台都已经在放圣诞歌了，人们已经在忙着买年货了。人独居的时候并不觉得孤独，因为活得肆意不计后果。接下来分享周华健所带来的让我欢喜让我有

0: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2:44。
1: 人何不都已改变。
0: 听到一首《回家的路仿佛太远》，来自于张学友。

当你说累的时候，或许是心累了，或许是人累了，便很想安静，试着去除掉一些的烦恼，找到一些安静的净土，给心灵放一个假，来静静的聆听净化的心灵的音乐。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莫蔚一首《散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 90.9 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范玮琪所带来的小眼睛。

0: 人最好的方式就是经营好自己，给对方一个优质的自己，而不是拼命对一个人好，幻想那个人就会拼命爱你作为回报。如果这个世界的爱情简单到你对他好，他就会对你好，那就不会存在所谓的失恋了，也就不会有那么多人离婚，更不会有暗恋单恋这样费情伤脑的事儿了。
1: 来听到林俊杰所带来的爱笑的眼睛。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15，下面我们来听到袁惟仁一首情歌。

0: 样的歌曲为你娓娓道来每一段爱情故事，脑海里浮现的总是一些很美的画面，哪怕是那些不开心的记忆，这个时候却不知怎么的就轻易的遗忘了。有的时候人总是想拼命的忘记想遗忘的，最后却发觉原来真正想记起的时候却已无从找寻了。
1: 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孙燕姿，一首《克卜勒》。

0: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旺福所带来的两个恰恰好。

这首歌光听前奏就是那么的有力量，它讲述的是关于自由的故事。挫折是无时无刻都在发生的，重要的是如何寻求心灵的自由而再度展翅高飞。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况，懂你的人总会视你为明珠。为你送上水木年华，蜗牛的家。

作为创作人，善于反省，善于学习，写歌很随性，生活中的点滴感触都会用歌的方式表现出来。对他来说，音乐就是生活。他在自己的生活中很自由，写出的歌曲明朗清新，又带着都市里咖啡般熨帖人心的精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2: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信手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的他们的演唱会吗？阿信常常是以晚安，我们是五月天和听得到我吗这两句话来开场，并且带动现场的气氛。也欢迎继续把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在这个周一的清晨陪伴各位，音乐在路上，我是何欣。我们想每天大家都会照镜子，但这个时候当你发现法令纹抬头纹一点点加深的时候，发现熬个夜脸就又垮又黄，苹果肌往下掉的时候，你就会意识到抗老这件事真的是要越早开始就越省钱了。但是呢，大牌抗老精华专柜价格可是不便宜的。不过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抗老圈公认的传奇，那就是伊丽莎白雅顿粉胶。在官网60粒的正装要卖到790，而今天平台给到各位的福利只要269，前50名下单额外再送你7粒金胶和7粒粉胶，到手整整74粒，这算下来一粒才3.6元，限量福利哦，只有100组，心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啊！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粉胶拼手速下单了。伊丽莎白雅顿全球胶囊护肤的鼻祖，抗老圈的王牌，很多明星贵妇也都在用。那么他家的这款粉胶也是他家的明星爆款，像法令纹抬头纹脸垮松了，抹它就对了，纹路慢慢给你熨平，松垮的脸一点一点的收紧回来。而且它成分非常的温和不刺激，刚刚入门抗老的，熬夜熬出垮脸的，上了年纪想要淡纹的都可以用，不挑人。独立的小胶囊包装，拧开一粒小粉珠，淡黄色的啫喱质地，抹到脸上嗖一下就吸收了，一点也不油腻，一次一粒，量刚刚好。你像出差旅行啊，随手带几粒装进化妆包，既轻便又不占地方，用起来非常非常的方便，关键价格太美丽了。官网正装一个都要790，而我们今天团购秒杀，平台价格只要269，前50名下单额外会送你7粒粉胶、7粒金胶，到手整整74粒啊。我们说不到4元平均一粒，还不到一杯柠檬水的钱，你就可以体验到国际大牌雅顿粉胶的护肤实力了。金胶和粉胶搭配着用，一养一紧，一加一大于二，真的是效果翻倍。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只有100组。购买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粉胶拼手速下单。一定要记得在下单之前先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可以再减5元。那么更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都可以点击我们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到商城当中，有超多的惊喜等待着各位。

0: 小船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不管那个名字是属于谁，也都愿你能够在这个周一啊的早晨，或者是说这个新的一周的开始，有勇气把想说的话说给想听的人。
1: 口中的棉花糖也融化了。
0: 我们说买房安家是普通人一辈子的大事了，而装修呢，也是给新家赋予温度的非常关键的一步。但是无数业主的装修经历大多都逃不开糟心的套路，比如说低价签约、高价增项、预算彻底失控啊，设计图效果是精美绝伦的，但实景落地却严重翻车，然后施工工人手艺参差不齐，水电防水隐蔽工程暗藏隐患啊，售后推诿扯皮，出了问题也没有人负责，甚至于一些公司可能收了钱，工程没有结束啊，然后就会跑路，要么就是工艺偷工减料，材料一次充好，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些高频踩坑的问题，真的是让每一位准备装修的业主满心的焦虑啊。其实我们想要的从来都不是花里胡哨的营销，而是透明的报价、专业的工艺、踏实靠谱、终身保障的装修服务，对不对呢？接下来跟大家推荐这样一家装饰公司，深耕家装行业已经是

整整十年的为上壮士。老朋友，我们的很多的听众朋友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啊，在我们这宣传今年是第四个年头了，可以说在过去的四年当中，那我们真的统计不过来到底有多少听众朋友报了名装了修，现在住进去了新居。但是有一点我们非常清楚，那就是他的信誉和口碑相当的好，可以说堪称是爆棚啊。他是深知我们业主装修的痛点和诉求，想想看十年靠的是什么，对不对？团队的积淀啊，这个权威的信誉，如果说信誉不保的话，质量不好的话，价格不合理的话，售后不完善的话，怎么能够经营十年？如果您想装修，其实提前功课是要做一下的啊，我们要多走几家公司，对吗？然后呢，多多的考察，横向的对比，拿了他们给你出的设计方案啊，报的这个报价，详细比对细节，这样你就会知道啊，套路在哪，坑在哪，是不是？还有一点也非常的重要，你要考察一下这家装饰公司它经营的年限，看它的经营资质，不是要看它有没有，而是要看它经营多久。一年两年的公司，我觉得你真的要慎之又慎啊。你像现在每一年可能遇到这个爆雷的公司，往往都有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经营年限很短。在这个行业当中，能够经营五年以上的也只有在30%多这样子，像维尚这样能经营十个年头真的是少之又少。所以说你不妨真的就是好好的考察一下，看看他的经营年限，对吧？维尚这里今年做了整整十年了，靠的是什么呀？就是他的实打实的工艺，是吧？然后让大家能够接受的觉得很合理的价格，还有非常完善的售后。装修最怕遇见新开的小店，流动的团队，价格诱人，但是真的是毫无保障。一旦完工出问题，你维权无门，售后无依。而维尚他不玩短期营销套路，他深耕装修行业整整十年，可以说他都见证了哈尔滨家装行业的迭代升级，服务上千户家庭圆满安家。十年的时光，这就是口碑积累的见证，也是实力最好的背书了。好的，你有房子要装修，也可以到维尚来，咱先考察，对不对？看看公司的规模，看看它的实力，看看它的样板间，给您家装未来所用的这些装饰材料，包括品牌商的授权，非常的重要啊，这些啊。还有就是看他以往做的项目案例，这么多年他得做多少项目，得有多少户型，多少楼盘，对吗？他也是哈尔滨有很多的这个拎包入住的啊，这种房地产商的合作商，对，他做了好多可能您家现在住的房子也许就是出自他的装修之手啊。那所以说来到公司实地考察去看看，心里更踏实更托底，是吧？你装了这么多的户型，总有跟你家相对标的，我们看看他的方案怎么样啊，他的价格怎么样，甚至于我们都可以真真正正去考察一下原有的这些口碑怎么样，对吧？还有他现在正在施工的工地，你都可以到现场去考察，他会全力配合你，这点不容易哦。这么多家公司，反正我是第一次听到啊，维尚主动提出来的唯一的一家让你上工地去实地考察的，因为这样你更能直观的看到工人干活的状态，施工的质量怎样，是吧？也就是说人家不怕露怯呀，这足以说明对自己工程质量的一个自信了。好的，你有装修意愿，天气现在转凉了，正好可以开始动工了，对吧？那您现在先添加微信对接上，然后详细的咨询，约个时间去公司实地考察。有人说真的没空去，那也没关系，那对接完之后他会派设计师上门免费的给您量尺寸出方案，前提是向跟您沟通啊，看您的需求，包括你全家的家庭的结构，是吧？根据不同的需求给你量身设计打造专属于你的家，而不是说从网上照搬模板。现在添加微信号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两个字。而且十周年店庆啊，现在的装修力度非常的大，大家在这个时候
啊，预约装修那真的就是赚到了，给大家进行了八大重磅升级，前所未有的力度。比如说瓷砖免费升级为更大尺寸1500的

通铺砖，空间更显通透大气吧。然后一线室内的品牌门也给您免费加高到2.3米，国产的乳胶漆免费更换为芬兰进口的芬林五合一进口漆，环保耐擦洗，家装健康也有保障啊！环保材料嘛，你是住老人住孩子住孕妇都非常的安全了。另外就是橱柜也可以给您加高定制升级，免费的地柜上柜都给您升级，家里有高个子下厨，尤其男士不用弯腰抬头也不用磕到脑袋，那同时还给您省下了30%的定制预算。另外普通的马桶免费置换成智能马桶，国产水管升级为德国进口的瑞好清凝水管，耐腐蚀防爆裂，眼皮工程更安心。还有就是普通的集成吊顶免费升级为蜂窝大板吊顶，另外厨房水盆给您赠的是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大单盆，怎么样，力度已经很大了对不对？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抢占优惠力度，13104513909，备注装修。另外还有四大专属的特惠，你可以任选其一，比如说要1万元现金立减，实打实的就是送钱了，最高可以享30000元的大额优惠，直接抵扣到你的装修款当中。或者你可以选择全屋的家电套餐赠送，别人家送你55寸电视，65寸在电视，在这里微商赠你75寸的大屏电视，真的是天花板的了，是不是最大尺寸的了？海尔品牌的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热水器，还有小米品牌的 1.5P 的空调，家电一站式给您配齐。或者你可以选择全屋成套的家具免费送，双人床、床头柜、整套沙发、餐桌餐椅组合以及茶几，那配套软装啊、完工之后可以直接拎包入住了。我说这些东西如果你配齐之后，哪怕你自己不住，老旧的房子翻新之后往外租，是不是也能租得上价格？别人家租不出去，你家肯定会瞬间啊秒租的。老房子要翻新改造也有专属的大礼包，全屋拆除垃圾清运不限量的送给你，全屋漆屋铝塑铝窗户不限平方米数的更换，飞云品牌的防盗门换新的，全屋的暖气片暖气管件都换新的。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抢占这些优惠名额，现在添加微信号就可以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而且是先装修后付款，没有后顾之忧，钱在你兜里，对吧？那你不需要提前预付工程款，轻抚落地施工，每一项验收合格你再交钱，钱在我们兜里，主动权在你手里。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那没有任何的套路，添加微信就可以获得你家的装修的报价，测算一下，然后呢领取专属的优惠方案，添加微信就可以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

你是否心里也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呢？那如果说没有更多的假期没关系，周末可以跟我们出发，909带着你去到离咱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一起去看看。其实这里也是我们好多，尤其我们东北人，哎，心里的一个情节，很想去这个地方去看一看的哈。周末出发，每周六发团，每周六发团。比如说9月5号我们就有团期了，以此类推，整个9月份一共有4个团期呀。周六出发，然后呢我们周二返程啊，最多也只占用您两个工作日，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假期很容易请得下来。提醒大家，我们是20人精品小团出行，位置很有限，现在呢添加微信就可以获得具体行程安排，了解一下行程，有问题抓紧时间来问我，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这里真的是有浓郁的俄式风情啊，我是这个2周前去。

去的哈，典雅的欧式建筑错落有致，尤其它也有百年的步行街，但是它是滨海步行街，白天晚上真的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情，来这里好好的感受一下。我们是从哈尔滨乘坐高铁直达绥芬河，然后跨境是乘坐这个国际大巴出行，入住三晚当地俄式酒店，关键给大家升级了两顿大餐。啊，品质真的很好，一顿呢就是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应季的海鲜鱼子酱，还有鱼呀、虾呀或者扇贝等等，关键是人手一只帝王蟹。其他的这些海鲜我真的也就是各尝一口，尝了尝，因为这只帝王蟹足够把我吃饱啊！你想想看，在那儿吃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得有多好啊，是不是？另外还有给大家升级了一顿海鲜烧烤红酒大餐，地点选得很好，很有调调，就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然后呢整个在这个营地当中有多处打卡拍照的地方，而且这一餐也非常的丰盛啊，俄式的烧烤盛宴，哇，那个大串俄式大串，你也就尝一块两块，如果你把整串吃完，别的你什么东西都吃不进去了，因为它真的太大了。你还可以搭配爽口的俄罗斯的啤酒格瓦斯，以及标志性的伏特加，和来自于五湖四海的驴友举杯畅饮，整个行程让你吃好玩好，不会留下任何的遗憾。2599，这是一价全包的价格，而且全程不进购物店，非常的省心。添加微信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是能够把我们共同带入到回忆当中的一首歌，小虎队再见。

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是不是也总在泛滥说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增项，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一次充好，那完工之后商家退为找不到人啊？那你可以选择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智家装。现在呢，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招募当中，还有重磅惊喜，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公司呢自有固定的施工班组，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瓦工木工油工是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隐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是二手房改造，可以拨打电话参与活动，即可以获得专属的权益，那就是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专属优惠，资深全案设计师1对1全案定制，量身打造理想家，还有重磅惊喜。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那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智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有重磅惊喜，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门店地址：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号。

西藏可以说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很多年的那个总有一天。我们是不是常说，总有一天要去看看布达拉宫到底有多高，总有一天要亲眼见一见羊卓雍措的那抹蓝，总有一天要站在世界最深的大峡谷边去感受天地的辽阔。而今年9月就是那个总有一天，在9月16号你可以和909一起出发去圆梦西藏了。9月份开始，西藏的天空和湖泊将会迎来一年当中最湛蓝澄澈的时刻。这个时候避开暑期的旅游高峰期，人少景美，而且性价比还高。909圆梦西藏之旅，我们9月16号的行程，7天的时间，价格5980块钱，这是一价全含的行程。简单的说，您交了5980的团费，哪怕不带一分钱，不花一分钱，跟着909出发去到西藏，依然能够吃得好玩得好，真的是这样啊。因为西藏由于是909我们非常经典的一个行程了啊，已经拥有几年的时间打造，非常的成熟，品质一直非常好，而且我们听友也都对我们909西藏游的行程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啊，有要回来给我们这个写小作文的，表示对我们行程品质的认可，对服务的认可，包括呢也有给当地导游啊这个送锦旗的，能想象得到吗？真的是品质相当之好。我要说到一点，去西藏也好，去新疆也好，千万不要穷游，也不要报那种就是品质差的团，因为那样你会遭罪。你看去西藏，很多人都说我想去，但是不敢动身，担心刚刚落地就高反，担心花费多还操心，担心行程跟团是不是走马观花式的赶行程。跟大家说，跟909去西藏，以上这些问题你都不需要担心。我们一价全含5980，往返机票全含，7天时间，入住6个晚上。第一晚入住到的酒店叫做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它是一家5钻酒店，条件非常好。你查一查这一晚要多少钱，哪怕不是旺季的时候，一晚都要1000多，1200左右。9月16号的行程，您现在查一下机票去西藏多少钱，往返四飞啊。然后呢，我们入住到这一家酒店一晚上就要多少钱，对吧？更何况我们还要住其他5个晚上，住其他的酒店。这是一家弥漫式供养酒店啊，在房间里你无论是在洗漱也好，休息也好，刷手机也好，都在被动的吸氧，整整吸一晚上的氧气，第二天早晨起来再走行程，还担心高反吗？不需要。另外就是我们行程设置的科学性和人性化，第二天咱们不停留在拉萨，我们会从更低海拔的林芝游玩，让你身体逐渐的适应，最后我们再回到拉萨去逛布达拉宫，去大昭寺，对吧？你不用担心不会下飞机带你直接冲向4000米的高山，哪怕你是新手进藏，哪怕你稍年纪稍大一点的朋友，都可以完全 hold 得住。现在添加微信了解具体行程安排，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13104513909，备注西藏。诸多的景点，巴松措帆船游览，雅鲁藏布大峡谷，羊卓雍措雅尼湿地卡丁沟啊，包括这个布达拉宫、大昭寺啊，入内参观，还有免费这个给大家配备了讲解的耳机啊，人文雪山湖泊峡谷一次全走完，而且吃的也不用你额外花钱，6大特色餐都给你准备好了，石锅鸡、牦牛汤锅、烤羊晚宴、尼泊尔特色餐全都给你安排上。赶紧添加微信小团哦，只有25个位置，9月16号这一个团期，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

0: 刚刚有朋友在微信当中也跟我咨询装修围上装修的事儿啊，他也说，他说其实装修最让人揪心的就是报价模糊，然后材料造假，这些陷阱我们真的是防不胜防。是啊，这是不是也是你装修所担心的问题，对不对？不少公司口头承诺零增项，大赔这个大品牌的材料，但是呢合同却模糊标注，施工当中层层加价，材料偷换低端型号，完工之后出现问题又拒不认账，真的是苦不堪言。来围上装饰啊，拥有这个行业的权威背书，他是市装饰协会会长单位，本身老板也是装饰协会的会长，非常注重信用和口碑，关键今年是他经营了10个年头，能想象吗？装修行业能做到10年的凤毛麟角，但是他做到了，靠的什么？实打实的工艺和好的口碑，清楚的报价。那您现在添加微信进行详细的咨询，尤其10周年店庆装修力度给到各位非常之大，微信号获得你家具体的这个装修的报价呀，抢占优惠力度，微信号码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而且先装修后付款，这样主动权在你手里，因为钱在咱兜里啊。尤其清府施工落地之后验收合格了，您再付款没有后顾之忧，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先了解，预约去公司实地考察，上工地去考察，他会全力配合你，13104513909。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